0: 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滦平县举办军歌嘹亮，文明传情八一建军节专场街角音乐会；滦平县举行茂龙溪晴暖八一致敬荣光暖心家园公益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浦江潮涌，智慧东方，世界目光聚焦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全球媒体热议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这一重要讲话，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四大时代之问，系统提出四点重要主张，清晰擘画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蓝图，为人类驾驭智能浪潮、共享技术红利指明方向，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共鸣与热烈反响。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基于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互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化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期待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记者侯月报道。近日，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我县举办军歌嘹亮、文明传情、新时代文明实践街角音乐会八一建军节专场演出。本次活动由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以文艺演出赋能文明实践，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的节日敬意。本次活动以音乐加文明实践为载体，整场演出分为铁血峥嵘、雨水情深、奋进时代三个篇章，铿锵有力的合唱、强军战歌，气势磅礴，振奋人心，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红色情景剧《长征》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艰苦征程，诗朗诵浩泽耀空，字字铿锵，深情满满，真挚抒发了家国情怀与逐梦山河的壮志豪情。此外，韵味十足的现场京剧《军民雨水情》，舞姿昂扬的舞蹈《铸就中华魂》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各类红色文艺节目以多元的艺术形式生动讲述强军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红色文化盛宴。演出期间穿插设置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有奖互动问答环节，问答内容涵盖国防知识、双拥文化、反诈宣传、文明礼仪等群众息息相关的实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科普性。现场群众踊跃举手，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提升素养，让文明理念与国防知识深入人心。此次街角音乐会将红色文艺展演与精神文明宣传深度融合，摒弃传统宣讲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爱国拥军理念，传播文明新风。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军的真挚情怀，进一步凝聚了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营造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记者宋佳庆报道。八月一号，茂龙溪集团联合中国计生协会暖心家园共同开展“情暖八一，致敬荣光”主题公益活动。退役军人、公益志愿者、园区工作人员等多方代表齐聚茂龙溪华夏人文纪念园，以庄重仪式、暖心行动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传递社会温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肃穆，在线烈士陵园全体人员整齐列队，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肃穆伫立，心怀崇敬。升旗仪式结束后，退役军人、公益志愿者等代表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集体肃立默哀一分钟，深切缅怀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活动特邀来宾现场深情讲述革命英烈的峥嵘事迹与感人故事，再现了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随后，在场人员手持鲜花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崇高敬意追忆英烈功绩，传承英烈风骨。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园区红色展馆，透过文字资料与展品回望革命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祭扫环节结束后，公益合作启动暨爱心捐赠仪式正式开展。仪式上，双方负责人依次致辞，现场签订公益共建协议。茂龙溪集团向暖心家园进行爱心捐赠，参会代表依次交流发言。
2: 郭槐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槐一听，什么？江伯岳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槐能不紧张吗？好容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 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啊！就在一个姜维

0: 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响招呢，谁呀、啊？夏侯霸呀、啊！我们这儿坑坑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二帅，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啊，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嘿嘿，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啊，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啊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天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父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啊！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啊，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啊。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的、啊，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 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啊，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的嘱咐后事啊。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易，人皆以武有意志，我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离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10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 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啊，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授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
1: 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站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一起举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江东吴国大皇帝孙权有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
0: 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无主孙权身体也不好，他也70左右岁了。孙权闹什么家务事闹了好几年呢？就因为这个继位的事儿啊，这在当时皇帝之家那是最大的大事了。孙权有好几个儿子，他已经立了太子了，就是他的长子孙登。孙登不幸夭亡，孙权还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孙和，三子孙亮。那么孙登死了就立孙和不完了吗？可是这孙权呢和孙和他的母亲不太和美。那时候虽然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这个母亲得宠啊，儿子也特别吃香，尤其在帝王之家这套特别厉害。孙权呢看着孙登死了，他勉勉强强算立了孙和为太子了。但是孙权怎么瞅着孙和怎么别扭，他要把他给废了，立了他的三子孙亮。这个事情啊让丞相陆逊知道了。哦，现在陆逊陆伯言已经是东吴吴国的宰相了，他住在武昌。陆逊一听，哎呀，陛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他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劝孙权您不要这么办，这也属于废长立幼，将来呀必生祸患，哪朝哪代一废长立幼非出事不可。所以陆逊好心好意给孙权写去一封书信。孙权呢把这信给撕了，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陆逊陆伯言当宰相你就当你的宰相不得了吗？如果我的国政什么大事你可以参与，这我的家里事你管得太宽了。所以陆逊这书啊白写了。孙权不单没听，而且呢对这陆逊呢还不信任了。陆逊陆伯言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把个陆逊给窝囊死了。那么那位诸葛瑾先生怎么不解劝解劝孙权呢？诸葛瑾早已故去了。这么说吧，满朝文武谁劝孙权孙权也不听，最后终于立了孙亮为太子了。他的次子孙和呀是忧恨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了，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孙权就完了，一代天骄啊。可不是吗？三国时期呀、孙权掌管江东，从东吴这个地方来说他掌管的时间最长。孙权呢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他就是识人知人培养人呢、善于用人不疑人。最突出的一点，孙权是敢于启用年轻人。三国时期东吴是第一个成立招贤馆的地方。你看孙权跟前的这几任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人呢不单独和这个孙权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心气相通，相互都很知心呢。就拿孙权对吕蒙来说吧，那可真是掰着手教能耐啊，教本事，让这个吕蒙怎么看书怎么学习。这么说吧，孙权呢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以少胜多，在赤壁大战大败曹操曹孟德。 正因为采纳了吕蒙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才杀了关羽父子。正因为他启用了年轻人陆逊为帅，萧亭一战火烧连营700里，大败刘备刘玄德呀。要不怎么江东的使臣赵咨出使曹魏的时候，赵咨跟皇帝曹丕说，

时期，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呀，所以后人写诗赞孙权，说他子然闭眼好英雄，能使陈辽肯尽忠，24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孙权在位整整24年，终年71岁，死于公元252年。孙权归天了，诸葛恪领着众文武立刻立太子孙亮为皇帝，大赦天下。当时改元为建兴元年，这位皇帝孙亮弑父孙权为大皇帝，葬于蒋陵。这时早有探报到入了洛阳，司马师这么一听是拍掌大笑，哦，孙权死了，嘿嘿，无主新王，太子孙亮登基年幼无知啊，不用问，现在江东是一片混乱，我正好发之。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吕岱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吕岱，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威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仗。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同几十万大军杀来了，这还了得？诸葛恪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亲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仗打得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啊，他以少胜多，来了个雪夜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诸葛恪一看司马师败了，呵呵，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他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独占自取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处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
镇元守将。

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阵呢，我知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他天天是鞭打士卒啊，有时候就把身边的上将给斩了。因为什么？上将多嘴，说是这新城很难取呀。太傅，是不是咱们把兵撤下去，缓一阶段再打呀？诸葛恪一听，你这不是瓦解我的军心吗？斩！就这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啊。他天天打，没黑夜没白日啊，哎，愣让他把这新城西南城角啊给打开了个豁口。要不是曹魏军拼命死战呐、啊，江东的军校还就攻上来了。这一战呢、啊，把守城将张策给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诸葛恪好厉害！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他府中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之士。随后张特服了一封书信，让这人把这信给诸葛恪送去。你见着诸葛恪之后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人拿着这信来了，见诸葛恪把信往上这么一递，诸葛恪这么一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呀？张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说我久仰你太傅的大名啊，你亲自领兵来到我的新城，我应该呢把城池奉献给你，不过有一样，我的家眷亲属啊都在洛阳呢，我不敢这么做。另外还有一条，根据我们曹魏朝廷的规定，我守城100天援军不到，如果把城丢了我没有责任，如果我守不到100天把城池丢了，那么朝廷就要灭我三族啊！您诸葛太傅已经打了我这么多天了，眼看就到百日了，您是不是能把人马撤下去，给我几天期限让我准备准备，然后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大降。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肺腑之言呐、啊，是真的呀。哦，你暂且退下。是。诸葛恪问了问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有人提醒诸葛恪，您可小心，张特这封信是不是一计？诸葛恪笑，小小的张特他有什么本领啊？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下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你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呀、啊、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跟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啊、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这仗

0: 这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
1: 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几十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服肿了，还让去打，人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啊、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呀、啊？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呀、啊。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温，一个叫张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是孙俊呢、啊、这孙俊呢、啊、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过去，他能干吗？孙敬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诸葛恪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羽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善。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哼哼，孙俊听着这会儿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您呐、啊、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探探动静，然后我再给您设以良谋可除此贼。孙良一听得好，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探病。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啊、我得折折心啊。 不然今

后我在吴国这会儿的威信不就完了吗？他想了大半宿，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推过揽功啊，把这次新城之败的过错呀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关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哦，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呢？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三十来个来，他真要干什么呀？哼，孙俊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哦，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啊。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是击杯为号，我手刃此贼，除去一患。孙亮一听，妙计，当时传旨，定于后天一早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呀，高高兴兴就来了，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呵，乘高居驷马，文武保着驾，威风凛凛的就来了。走到半道上，他手下的谋士张约呀，把车给拦住了。主公，啊，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上。诸葛恪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怪不得呢，今儿早晨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这心呢就蹦蹦的一个劲儿的跳，胳膊上那肉突突的直突突，我也琢磨着不大得劲儿。对，那咱们还是回府吧。他刚把车掉过头来，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好几十匹战马呀，为首的是孙俊。孙俊就怕诸葛恪来这手，他亲自领人迎接来了。哎呀，太傅，都走到半路上，您怎么又回去了？孙将军，不是不是，他是这个呵呵。那么精明的诸葛恪一时没答上来，张约在旁边给垫了一句：“啊，孙将军，我家主公身体不爽。”对对对，是我肚腹疼痛，我得回府服点药。孙俊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皇帝已经把酒宴摆好了，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诸葛恪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他瞅了瞅张约，张约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诸葛恪呀，这句话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那我就去吧。他跟着孙俊就来了，来到朝房一看，哎呦呵，皇帝真的已经把酒宴都摆好了。看诸葛恪来了，这位天子亲自给他罢盏。诸葛恪一瞧这酒啊，这酒的颜色怎么这样？其实他每天喝那酒就是这色儿。因为这个诸葛恪疑神疑鬼，所以他没敢喝，只是说自己肚腹疼痛不敢饮酒。孙俊就看出来，哦，太傅您不愿意喝这个酒啊？不要紧，您家里头一定有配好了的药酒，

0: 是治病的酒，派人把它取来吧。诸葛恪一听啊，说的有理，让张约派人把他家里的酒取来几坛，把这坛子打开，呵，诸葛恪放心大胆的喝上了，喝的挺美呀、啊，肚子疼他也忘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呵，诸葛恪都眉飞色舞的，跟人家客气几句。他在酒席宴前，一个劲儿的卖弄聪明，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这样不显得精神吗？喝到半道上，皇帝呀、啊、说是有点事情，告别告别，孙亮走了。孙俊一看是时候了，他啪啪的挺杯这么一摔，持剑在手，大吼一声：“我奉天子之诏，今天在宴前讨贼！”啊！把诸葛恪吓一跳，因为他手指的是自己呀、啊。将军，你说的这是哪？话他还没说完呢，只见孙俊手起剑落，咔！一剑就把诸葛恪给斩了。张约一看不好，当时宝剑出降了。他刚把宝剑拽出来，让人家孙俊上前一剑断去一背，然后大吼一声，武士围上来，劈着咔嚓，刀剑俱下，把张约和这诸葛恪给乱刃分尸了。分尸之后，用两领无席卷起来，扔着城外边乱葬岗子去，未出京。哎，这么大的个太傅诸葛恪，下场也够惨的呀。其实诸葛恪对江东啊、治国安邦一切事情，他还真有些功绩，但是这人也有个毛病，是才华外露，好骗财。哎，揽功推过，所以呀、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探视马抱进了洛阳，司马师吃了一惊：“哎呦，这江东右主孙亮为什么把朝中这么大的个重臣给斩了呢？”旁边有人一笑：“主公，这有何难解呀？我看这诸葛恪呀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权势太重了。”常言说，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司马师听着这会儿心一动，权势太重了，你说的有理。话刚说到这儿，看马来到，西蜀国姜维、姜维亲自统帅精兵20万北伐朱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10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

暴雨袭来，昼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追求他。
2: 嗯，就像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说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哎，在形容这张琴的时候，您怎么就是他的声音？刚才我没看清后边这几个字都是怎么形容他的声音的？
1: 他古琴啊，它有三种声音的这个趋向。
2: 嗯，
1: 古人说叫天地人三音。
2: 嗯，
1: 最直接的呢就是右手参与，左手不参与。
2: 哦，
1: 这种声音，
2: 嗯，
1: 它很低沉，
2: 嗯，
1: 悠远。这古人把它称为地音，像大地的震颤。比较像
2: 很浑厚，
1: 对，像很浑厚，它有一种承载力，
2: 对，
1: 所以它叫地音。
2: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右手完全参与，左手半参与。
2: 嗯，
1: 它会出现一种很空灵的声音。
2: 嗯，
1: 它你像从高处滴落下来的水花，空间四散而开的这种水。

0: 花、
1: 嗯、
0: 这种古人称之为天音。
1: 嗯，
0: 因为它琴面上无论这琴的大小长短，它都会能在相同的这个节点上出现这种声音。
1: 嗯，
0: 所以古人就认为这是老天爷赏赐的这声音，就天音、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左手和右手都完全参与，通过左手改变琴参与振动的这个琴弦的长度来达到这个声音的变化，这种就称之为人音，因为它这个声音的变化非常细腻啊、流畅，有点像人的这种情感，或者像人的这种一些思绪。
1: 嗯。

0: 有点很温婉，
1: 对，
0: 很柔媚的这种，
1: 好像在讲述个故事，
0: 在讲述一样，对，这种称之为仁义、啊，就是天地仁义。一个人好的这个古琴呢，说它的嗓音就是要低沉浑厚，它的泛音要空灵清亮，它的仁音要听起来很温柔，像一个女子在淡淡的讲述自己的生平一样，
1: 对，
0: 哎。这是一张琴好的声音的音色的。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到这个古琴的声音之后，觉得特别感动。
0: 可能就跟您有缘分，前世的缘分。
1: 就是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您的名字里边哈，就是您叫随意扬这三个字里边，有没有人说过您的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古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有意境的名字？
0: 反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就适合干这个。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个"意"字，你拆开的是音心，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可能就有一颗这个喜欢音乐的心。他有这么解释，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名字是我老头给起的嘛，他当时起的时候他并没想那么多，他是受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影响，他有一首歌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二句歌词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取了前面字和后边字一凑。就凑着这个了，哎，但是结果呢，跟音乐产生了这个联系，
1: 有缘分是吧？
0: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歌的歌词嘛。
1: 对，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准备这个稿件之前，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配您的身份。首先姓随，这个随呢本身就是姓氏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而且呢，大家可能想说到随的时候，就会想到隋唐的文化。是吧，有一个古代的传承。然后意扬呢，我查到的就是意气飞扬啊，就是有一个创新，有一个发展出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和您的这个身份就特别的契合，特别适合这个职业，
0: 是吧？冥冥之中好像是就这个名字跟我现在干的事儿是有点交集。
1: 对，就是您在做琴的时候，就我们在看以前的视频，包括那个李子柒做一些大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过敏。您过敏吗？
0: 也过敏。这个对这个漆这东西啊，可能万分之一的人不过敏。我还问过就是湖北的老漆农，我说有人天生不过敏，他给出来这个答案，他说那就是他祖上有人做过漆。他说你祖上比如说太爷爷或者爷爷辈儿的做过漆，他那时候就过敏，过次数特别多。到了这个孙辈儿，他可能就不过敏了，
1: 有抵抗力了。
0: 对，他有这么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我没经过这个考证啊，这回这个只是听说。然后呢，正常的过敏呢是一次比一次轻。
1: 你
0: 看我第一次过敏的时候呢，身上长那个水泡，就跟那个蟾蜍那后背似的。然后那个痒啊，它那种痒可不是像被蚊子叮的那种痒，它是无数个小针儿从皮底下往上扎的那种痒，又疼又痒，你就忍不住挠。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不懂防护，不懂，就是痒的就挠啊，挠完了以后那水泡破了，那个水沾到其他地方又起大片。就是连着十几天吧。养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也不敢洗这个热水澡，
1: 对，
0: 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被养醒之后，就用冷水把身上全浇透，浇透完了血液流速低了，它就养的就轻一些。敷了好多药也不管用，什么芦荟膏也用了，是芦甘石也用了，好像都不太理想。后来呢，第二次过敏就没这么严重了，第二次过敏就结硬痂，就不起水泡了，就是这皮肤整体就硬硬的。
1: 摸着就很硬
0: 啊，摸着特别硬，就跟那个咱们小时候那个卡了壳的时候长那个嘎嘣似的，就跟那嘎嘣那么硬啊。然后一次比一次轻，到现在基本上把手放在气筒里边也没大事了。
1: 就是带有免疫力了，
0: 对，就完全脱敏了。然后之前过敏的地方也看不出来，然后呢就是跟家人喝酒的时候 喝脸红了，他这个之前过敏的地方就显出来了。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漆的人需要承受的这个代价。
1: 那个时候特别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不想干了？

0: 其实没有，养的时候也没讲说不想干了，就是觉得确实挺难熬在这个、这个养。没过敏的人啊，就没过过这个敏的人，还真理解不了这感受。
1: 嗯，
0: 有一年我去那个湖北歌七，
1: 嗯，
0: 就是中国有四大名七嘛，
1: 嗯，
0: 重庆的城口、贵州的毕节、陕西的安康和这个湖北的毛坝，
1: 嗯，
0: 说最好的七是在毛坝，
1: 嗯，
0: 我就当时想去找这个所谓最好的这个七，
1: 嗯，
0: 就去了那毛坝。毛坝当时到那个地方，歌七的那个师傅叫安师傅，当时我认识他，他就6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问他小崔你过敏不过敏？
1: 嗯，
0: 我说过敏啊，做七的还有不过敏的？
1: 嗯，
0: 他在树上割七。割完以后那漆就是他在树上那漆树啊，割一个割口、
1: 嗯、
0: 下边放一贝壳、
1: 哦、
0: 那漆就流到那贝壳里、
1: 嗯、
0: 然后他从那个树上直接把那贝壳拿下来，他说你喝、
1: 哦、
0: 他就说你喝、
1: 嗯、
0: 我说你开玩笑的吧，这玩意儿能喝吗？他说、哦、你信我，你喝完你就不过敏了、
1: 哦、
0: 我就把那贝壳那漆他刚留下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奶白色、
1: 嗯、
0: 初步氧化之后有点像那个奶油黄的颜色、
1: 嗯、
0: 啊，我就一喝就喝了一杯壳，喝完之后喝我这舌头
1: 麻了、
0: 十几天没有味觉，就是它那个漆就在我这舌苔上结膜了，因为它那个漆的干燥的理论温度湿度啊跟口腔的温湿度就基本一样、
1: 嗯、
0: 它理论温度是25度正负5度、
1: 嗯、
0: 理论湿度是75%到85%之间、
1: 嗯，
0: 我一咽下去之后这漆就在舌苔上结膜了，结膜之后吃辣的没有辣味儿，吃酸的没有酸味儿、
1: 嗯、
0: 十几天没有味觉。
1: 嗯，刚开始喝进去的口感什么样？
0: 辛辣，
1: 辛辣的，
0: 就是它那个味道，味闻到的味道就像那个没有熟的苹果，你把它切开一半闻它那个切面的味道、
1: 嗯、
0: 有点青苹果的香气。
1: 嗯，
0: 然后你喝以后有点辣辣的、
1: 嗯、
0: 就是那种辣就跟吃了好多这个麻椒胡椒似的那种、
1: 嗯、
0: 又麻又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感觉了，
1: 已经麻木了、
0: 啊、麻木了、
1: 嗯、
0: 然后就吃尝不到味觉，我也挺害怕，我说这东西他咱也没有什么科学的这个依据，咱就喝了，反正就信他。
1: 嗯，
0: 然后就不停地用，天天把舌头抻出来用牙刷刷、
1: 嗯、
0: 最后把那漆皮刷掉了才能尝出点味儿。
1: 是不是喝了之后就不过敏了？更轻的
0: 还真是像他说的，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我去上山找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过敏、
1: 嗯、
0: 后来喝完之后好像也就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真是管事儿，
1: 嗯，
0: 还就真不过敏了，
1: 好在不会有哮喘什么的。
0: 对，然后后来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他，我说这漆都能吃？他说不行，他说就是刚下树的、
1: 嗯、
0: 就是刚刚采割的才行啊、嗯，你收集时间长了不能喝，
1: 嗯，
0: 啊、
1: 氧化了可能。
0: 对对对，
1: 还在植物上出来的时候还可以。
0: 对，你刚把树皮割开以后，它留下的那个汁儿，
1: 嗯，
0: 哎，然后那个时候你尝一杯壳，应该是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了解了您的一些故事哈，那我们了解了解现代，就是，从隋老师做好了古琴之后，就开始发扬光大、
0: 嗯，
1: 就是收了好多的学员，这个学员也是遍布英美加澳。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连汉字都不认识的这样的外国学生，你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古琴里的儒释道的哲学呢？
0: 说这个，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省级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1: 嗯、
0: 这省文旅厅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文旅单位，他们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外出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去各地，有的时候是去各地，有的时候去海外，
1: 嗯，
0: 去跟这些人交流，
1: 嗯，
0: 就响应这个咱们所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出行的时候，他会带着这个随行的会有翻译，
1: 嗯
0: 啊，然后就把自己想说的就告诉翻译，他就会给这个外国人传播。
1: 嗯，
0: 等我个人呢，在社会上收的这些学员，有很多就是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些中国朋友的。他的外国的同学，
1: 嗯
0: 啊，他也有感兴趣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来中国上学都上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不能说对汉文说的特别流利，
1: 但是
0: 他能了解，他能听懂。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就本身是中国人，
1: 嗯，
0: 后来他到外国定居了，
1: 嗯，
0: 他就到那个地方就去定居，他就也算是这个文化的参与者，也算是文化的传承者，
1: 对，
0: 所以这十几年里边经常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学生啊。你看我一个学生难以想象啊，他在中国学了作琴，他要在加拿大开一个制作古琴的这个工作室、
1: 嗯、
0: 啊，他就是每年会抽出那么1到2个月的时间来回到国内，就系统的跟我学习这古琴制作工艺，
1: 嗯，
0: 也是让我挺感动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外推广的话，可能是更有助于他标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1: 对，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同学，他是公费赴法的，
1: 嗯。

0: 然后他到法国之后呢，就是遇到一个困惑，也是他回来以后跟我说的，就外国人是一直把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
1: 嗯，
0: 就始终就把他们当成日本人，
1: 对，
0: 他说我是中国人，
1: 嗯，
0: 然后那老外就气他，开玩笑，他说你凭什么证明你是中国人？
1: 嗯，
0: 你会唱京剧吗？
1: 嗯，
0: 你会中国武术吗？
1: 嗯，
0: 你会写书法吗？
1: 嗯。
0: 那个时期的父母很少有对孩子有这方面的培养，就希望孩子努力考高分，考到国外去。
1: 嗯，
0: 他基本上，你像我们小时候的好多音乐、体育课，那都被物理和数学老师霸占的。他们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养，那让老外一问，问得哑口无言，
1: 觉得自己都不像中国人了，
0: 确实拿不出代表中国身份的手艺来。
1: 对
0: 啊，所以回来以后，他现在他们也都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父母了。
1: 嗯，
0: 他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培养孩子有一项中国人身份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哎，哪怕是武术，哪怕是京剧，能代表他就是中国人的。
1: 嗯，
0: 哎，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受的这个。
1: 侮辱，
0: 受到这个刺激啊，他在下一代身上他要找出来。
1: 嗯，
0: 你看我那学生也是，他说我上国外，我不能去学老外的那些东西，我学吉他学摇滚，那对我来说没有啥意义。
1: 嗯，
0: 我把中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让老外看，这才是好东西。
1: 嗯，
0: 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咱们所谓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是吧？
1: 对，
0: 一个典型。
1: 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
0: 有，就是之前孔子学院来了一波人，他带了一个埃及的小伙儿，而这埃及小伙儿是中国通，他在中国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中国这乐器啊，这个历史够久，然后文化也够久远，但是你这个东西弹的这个脱离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说你能不能用这个传统乐器，你给我弹一段复仇者联盟，啊，他让我使这古琴弹复仇者联盟。哎，我说我要这满足不了你，我多难受啊！哎，我就回去，我说那你给我一天时间，我回去练练。练完我以后，我就给他弹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中国传统东西一样能给你弹这个西洋的这东西，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弹那种东西，在我们眼里边是属于小儿科，很空泛。
1: 嗯，
0: 你真正的这种大音希声，你能在一首曲子里边，你能感受出高山的巍峨，你能感受出泉水的淙淙，你感受出人说古人的那种宽大而包容的这种胸怀，人文情怀，这个东西才是高级的音乐。
1: 嗯，
0: 不是说我拿这东西我弹一个复仇联盟你就觉得这东西高级了。
1: 对
0: 啊，我在逐渐的转变他们这些思维。
1: 嗯，现在这个学生大概有多少遍布到哪里呢？
0: 我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开了一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联谊会，
1: 嗯，
0: 另外一个学生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制琴的工作室，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澳大利亚，
1: 嗯，
0: 他虽然没有像这种开工作室公开讲课，
1: 嗯，
0: 但是他也是拿着琴到处去跟着在华人圈子或者在洋人圈子里边，他就不停的让他们去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1: 接触到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新加坡，
1: 嗯，
0: 啊，他们有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华人，就在那儿定居的，
1: 嗯
0: 啊，然后之前教过的这个洋人呢，他们，我们联络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就不是像现在像刚才说那几个人就定期的有互动的，啊，
1: 嗯，
0: 我估计他们在国内学了接触了，肯定也是喜欢，因为当时他们也都是花钱就买了一些这练习琴嘛，
1: 嗯
0: 啊，等到他们在中国学习完之后，他也会把这个乐器带到国外去，
1: 嗯。
0: 啊，
1: 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就是当初像您师父选择您那样的，就是一眼相中的学生，或者说能够看好他的资质的学生的？
0: 我现在就是这方面是我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1: 嗯，
0: 就是现在呢，虽然年轻人并不排斥这种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艺术门类，但是你真正让他们拿出几年时间来投入，而且你不能承诺给他们一个通过这行来改变自己未来生活的那么一个承诺的话，很多年轻人没有勇气，
1: 嗯，
0: 或者说他们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去参与进去。你看这个乐器，你真正要想弹好做好，未来能够靠它养家糊口的话，你6年时间是一个基本的投入，
1: 嗯，
0: 还不能说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业琴人的素养。
1: 对，
0: 你至少要投入10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所谓进入到这个门槛儿，你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努力的这个方向或者研究的这个方向。
1: 嗯，
0: 那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啊，他们可能更
1: 快餐文化，
0: 对，他更喜�欢短平快。
1: 对，
0: 我投入这个事情，我投入2年、3年甚至5年，马上就能看到回报，
1: 嗯，
0: 而不是我投入了10年，我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靠这个东西来养活我自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是挺困惑我。你像我现在我也在大学教书嘛，
1: 嗯，
0: 我一个学期我得教上百个学生，
1: 嗯，
0: 但这些学生里边，他就有感兴趣。

0: 他说老师，哎，我看这挺好，我能不能跟你学？他只要来学我都教。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的热情啊最长最长的就持续两三个星期。
1: 嗯
0: 啊，头一个星期那是高度热情，恨不得天天就泡在我那工作室里，我都烦到要死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星期呢就带来带不来，第三个星期人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想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呢让这个传统的这个器物、传统的乐器、传统的这种艺术门类能够逐渐的在年轻人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唤起一种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共鸣，
1: 嗯，
0: 让他们真正的去喜欢，而不去太多的考虑将来的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等到他们充分投入之后呢，这个东西又能作为副业去反哺他们的生活，
1: 嗯，
0: 我也在逐渐摸索这条路，
1: 嗯
0: 嗯。
1: 您在教课的时候都教哪些课程呢？
0: 我教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古琴鉴赏，
1: 嗯
0: 啊，就是古琴鉴赏算是选修课，
1: 嗯，
0: 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算是我的主课，
1: 嗯。
0: 因为古琴的制作里边含的涉及到木器制作和漆器制作，涉及到这两个，我们所在的那个学院呢就是以文物艺术就是建长的那么个学院，
1: 嗯
0: 啊，所以我就在那儿从事这个文物保护这种课程的这个讲授。
1: 嗯，现在大家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不仅是国外的，就是定居到国外的中国人，他会让孩子去学一些古琴，
0: 嗯，
1: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这个古琴，古筝啊，是吧？
0: 对对，
1: 嗯，等等。
0: 对，
1: 然后您觉得是缺的是这个技法呢，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呢？
0: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它是都需要一种媒介来让自己变得安静，这古琴只是众多媒介的其中之一，
1: 嗯，
0: 有些人喜欢瑜伽是吧，有些人喜欢禅修，
1: 对，
0: 有些人喜欢书法，有些人喜欢喝茶，
1: 嗯，目的都是一样的。
0: 对，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它节奏有点太快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互联网呢它又更加的让这个原本就很快的节奏就更加催化的，
1: 对，
0: 然后人们通过网络呢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导致很多人他有点迷失，因为各种各样的活法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他的这个眼界确实打开了，
1: 嗯，
0: 眼界打开呢之后呢他就是他的心可能是跟不上，
1: 对，
0: 就跟咱们在网上是咱们这手机的内存可能只有128，
1: 嗯，
0: 这个兆是吧，128G， 可是他全网有上万个 APP，
1: 嗯，
0: 他到底应该下载哪个呢？
1: 嗯，
0: 很多人就是这迷失了，而且大多数的人就咱们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劳动就是所谓从正常工作上班的劳动者，对，
1: 嗯，
0: 大多数的人其实就是在过朝九晚五的很平稳很规律的这种生活，每天上班下班接孩子送孩子然后照顾父母，
1: 嗯，
0: 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生活他也确实就是太适应了，
1: 嗯，
0: 这个生活就毫无波澜，
1: 对，
0: 就像一潭就没有新鲜血液融入，没有
1: 一潭湖水一样，
0: 就
1: 没有新的湖水注入进去的，是吧？
0: 对对，就跟那是人家说什么诗嘛，他说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然后春风也吹不起半截波澜。大多数人的心态好像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那么多光鲜亮丽的这种生活榜样，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前卫的人物啊，是吧？
1: 对，
0: 什么的话，这个所谓的话语精英啊，是吧？
1: 不断刺激他，
0: 对，不断刺激他，他又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所突破，
1: 嗯，
0: 他又无能为力啊，
1: 嗯，
0: 没有方向感，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浮躁到有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视角哈，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方心灵的净土，
1: 嗯，
0: 你不管是学什么，你绘画也好啊，焚香也好啊，喜欢喝茶也好，种花种草养鱼遛鸟都可以，
1: 嗯，
0: 就要有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啊，
1: 嗯，
0: 然后你安静下来之后呢就跟这水似的，你把它搅得很浑，你越搅它越浑，
1: 嗯，
0: 你要放松下来它自己慢慢它就
1: 沉淀下去了，
0: 对，
1: 嗯，
0: 沉淀泥沙就在底层，清明的水就在上层，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让自己安静沉淀的方法里面，我觉得古琴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
0: 你通过弹它你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跟古人一个频道上啊，能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下来，
1: 嗯，
0: 那古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啊，古人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
1: 没有手机，
0: 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活得很潇洒，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最需要最能够最值得人去追求的这些东西，
1: 找一个寄托是吧，
0: 对，寄托啊，
1: 嗯，
0: 很简单是吧，
1: 对，
0: 向古人学习就可以了，
1: 嗯嗯，您在廊坊和承德都有工作室，
0: 嗯，
1: 就是您平时做琴的时候就酌琴啊，
0: 嗯，
1: 都是在哪儿？

廊坊那边也做，然后呢我在廊坊是一个学期呢会连续的有那么四周的课，然后大多数时间我可能还在承德这边也是在从事

0: 收其材，立秋何其娇妻，立冬何其深，春分后已会午休，周岁而成秦也。这是过去古谱里写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文字有待推敲，他很有可能写这个文字的人他是南方人。因为古琴呢它是强调一个固定的气温来制作漆。漆的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温度必须要在25度正负5度，
1: 对，
0: 湿度要在75%到85%之间，最适合做漆的时节呢就是现在三伏天啊。然后三伏天做漆的话，那其他步骤就可以顺着这个定格的这个步骤往前推演，是吧？因为它是一步一步都有时间的嘛。
1: 对
0: 啊，那你就在三伏天之前你的木胎首先你要做完，是吧？然后你三伏天出来之后，你到秋天的时候你这张琴就基本做完了啊。所以他说这个立夏收其材，立秋何其娇妻，立冬当何其深，春分已会午休。春分的时期那是一年湿度最低的时候。所以他写这个文字的人，我单纯怀疑他就是南方人。跟北方的气候
1: 不一样
0: 所以北方人呢一定是这个时期做漆。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做的这个活计目前集中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做漆。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去做木活。冬天的时候有暖气，咱们北方
1: 对，
0: 那木头
1: 干燥度高，
0: 干燥度高，它木头该变形该开裂的它也就在那时候它就暴露问题了。你要在这个季节呢，它温湿度适宜，它木头不变形。然后你在冬天有暖气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形变。那时候形变的时候你去把这木头的造型啊给它修理啊，它做完之后它变形开裂几率就会比较小。
1: 琴的这个木头有什么要求吗？
0: 古人说琴有四善，叫材有四善，叫青松翠华。举之则青，击之则松。折之则翠，抚之则华。说这个质量啊拿起来要轻。然后敲的时候它的震动反馈要有一种松透的感觉，就像敲拜棺木鱼似的。然后呢你拿起一撅，它的柔韧性要够差。
1: 柔韧性要够差，
0: 对，
1: 就是很脆，是吧？
0: 你不能跟柳条似的，你一撅它就弯，它不行。它的你一撅啪就折。它的柔韧性越脆，它对振动能量的消耗就越少。滑呢是它纹理顺平。你不用，你抱完了之后你不用砂纸打，你用手一摸倍儿滑。它的纹理调大顺直，这是古人对选材的这个标准。然后到近代之后呢，就是从宋代开始啊。就是就有这个制琴的人，他用古旧的材料去做琴了。他发现古旧的材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稳定，它不容易变形开裂。所以用古旧材料制琴的，就应该就从宋代就有了。现代的人呢，就基本现在的制琴师都基本完整的继承。我们去挑都挑能找到最老的，能找到明代的木头。再老的木头就朽的不成样子。
1: 已经朽了。
0: 对，那他们有人说找好几四五百年好几千年的，那吹牛呢？
1: 不可能是吧？
0: 吹牛呢？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就是明代的木头基本上已经用指头一掐就已经很喧很喧的。那就是说你可能你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了几块。那网上说的呢不太可信。我们找的最多的就是100年左右的。就大概这个清晚民国左右的那个时期啊。那些没有保护意义的古民居的建筑结构件。
1: 您带的这张琴的这个木头都多少年了？
0: 这张琴的木头得百十多年。
1: 也是百年的了。
0: 百十多年，您一听它很松透，是吧？它裹着灰胎它都很松透。那个时期的这个很多人啊，他不太重视这种古建筑的结构件。他们重视这种花梨紫檀这种硬木
1: 对
0: 家具。那会儿产地皮的人啊都上这个南方的村落去收成品的带雕花的家具。
1: 对，
0: 很少有人留意这些房梁啊柱子呀、那个时期都便宜得很啊。基本上花个几千块钱就能收一个整栋的建筑。连那个底下的石柱础都送给你了。我们那时候都大量的收。收了好几吨
1: 得存着。
0: 对，得存着。对。
1: 这个保存的环境也需要有一个温度湿度的吧。
0: 对，南方来的木头当年不能用。南方来的木头就拿到北方来要退湿，
1: 湿度高。
0: 对，找一个密闭的没有流动风的这么一个房间。就别有对流的窗户啊，就是一面有窗或者是都没有窗户那么仓库，底下给着地暖或者给着暖气，把它闷在那房间里闷2到3年，裂了的就裂了，变形的就让它变形。然后2到3个供暖剂之后拿出来在走廊里边再风干1年。4到5年就可以做琴了。所以我们每张琴的这个琴材的这个储备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周期。
1: 哎呀，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

0: 作为承德大工匠，那对于承德九一古琴研究会的未来，您此刻最想做的一个具体的小事儿是什么呢？
1: 我就希望咱们承德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古琴啊，能够关注上古琴。
0: 嗯，
1: 因为承德古琴不是从我开始的，
0: 嗯，
1: 但是从康熙爷、乾隆爷他们就喜欢古琴，
0: 嗯，
1: 只是呢很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对古琴艺术有多痴迷。
0: 嗯，
1: 你像康熙爷呢，他自己亲自制作了一张琴模。
0: 嗯，
1: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其实不算特别稳定嘛，
0: 嗯，
1: 是吧？然后他的这个国事也是特别这个需要他处理。
0: 对，
1: 他喜欢琴，但他没时间去投入。
0: 嗯，
1: 所以他自己为了表达自己对古琴的向往和喜好，
0: 嗯，
1: 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琴模。
0: 嗯，
1: 那琴模的那个制式比例跟真琴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它等比例缩小，
0: 一个小模型，
1: 上面有弦，有琴徽，
0: 哦，
1: 有这些玉枕足，这个枕子就跟米粒那么大，
0: 都很全。
1: 那是唯一有记载，就是康熙爷他亲手参与制作的。
0: 嗯，
1: 啊，就为了做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案头，陶冶自己，觉得哎，我也有，虽然没时间弹琴，但是我也是看着他就挺高兴。
0: 嗯，
1: 等了雍正皇帝呢，他的这个古琴的这个琴艺啊，他就被那时期的所有的大臣都写诗赞颂。
0: 嗯，
1: 雍正帝是非常喜欢古琴的。
0: 嗯，
1: 然后乾隆皇帝呢，他可能不会弹琴，
0: 嗯，
1: 但他为了表达他对他爷爷对他父亲的这种崇敬，
0: 嗯，
1: 他也是把自己就是弹琴的那个画像让郎世宁画的是红历抚琴图啊，狐狸赏荷抚琴图，现在都在故宫博物院里。
0: 嗯，
1: 他不会弹，他做那 cosplay， 他摆拍，
0: 嗯，
1: 啊。然后他在1725年到1741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把明宫遗留的这个120张藏琴啊，都分别评定等级。
0: 嗯，
1: 啊，然后选了103张都放到圆明园去。
0: 嗯，
1: 那这些琴现在咱们可能都见不太着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在承德呢，避暑山庄博物馆里边还藏着5张古琴。
0: 嗯，
1: 啊，其中有一张拿到那个这个承德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在展出。
0: 嗯，
1: 啊，咱们承德的这个跟古琴的历史渊源是非常深的。
0: 嗯，
1: 啊，就是需要有人去关注这部分内容啊。
0: 对，就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大气干透的时候有声音吗？
1: 没有，
0: 没有声音，
1: 没有声音，对。
0: 嗯，就是在这个上漆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
1: 上漆的过程当中就是刷子跟琴体摩擦的声音有一点点，很微弱。嗯，啊，它充分干燥以后，它就跟正常的漆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它不会有声音。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还想请隋老师一个问题哈，
1: 啊，
0: 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喜欢古琴的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叮嘱呢？
1: 我觉得那喜欢古琴的甭说了，我肯定就想喜欢古琴你就好好坚持下去，这绝对不是这个艺术门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弹到老的一个传统艺术。
0: 嗯，
1: 因为我师父临终前九十岁的时候一天还能弹2个小时琴的。
0: 嗯，
1: 估计要是玩吉他打架子鼓的肯定是做不到，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没有接触过古琴的这个人呢，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静下来去听听一首古琴曲，啊，看看是否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
0: 嗯，
1: 啊，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加持。
0: 对，也许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学酌琴。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那下次听到古琴的声音的时候能够多听那么几秒，是吧？
1: 对的，是的。
0: 好的，那感谢隋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

0: 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8: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9: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
1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9: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近日在北京地铁4号线列车上，一名年近60的老人突发心脏骤停，突然倒在邻座男青年身上，千钧一发之际，同车的女乘客王丽萍亮明护士身份，果断与众人将老人就地放平，立即实施心肺复苏。列车进站

民警与车站的工作人员火速接力，将其抬上站台，拉起围挡，启用 AED 救命神器，持续抢救。最后，老人由120送医，进一步救治。最高人民法院3号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的指引。中央网信办近期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上牧场正迎来丰收季。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据气象台的部门的预告，3号到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证监会3号消息，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聚焦5大协同，全方位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务实合作，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协同发展。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之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人工冰场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这次秘书处落户中国是我国冰雪领域国际标准化的重大突破，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在人工冰雪景观建造技术、安全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优势技术成果与国际标准有效对接。近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9至11岁组30秒单摇跳赛场上，来自长沙的11岁学生黄思行以30秒117对的成绩，一举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并为中国摘得金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少年的速度与风采。3号，大熊猫丫丫迎来回国后的第4个生日。丫丫2000年8月3号出生在北京动物园，2003年4月旅居孟菲斯，直至2023年回国。这是丫丫回家之后的第4个生日，相当于人类近90岁的高龄。日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程发布，将于7号举行开幕式，10号19:30举行颁奖礼。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

0: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2022年7月，朱某入职了北京某保安公司，并且受公司的安排到某高校当保安。那一段时间之后，朱某就因为对工作时间不适应提出辞职了。既然要辞职，那双方的账就得清一清了。可这时朱某和公司之间产生了分歧，双方对是否存在加班、加班时长以及因此产生的加班费的认定有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朱某提出保安公司从没有为自己缴纳过社会保险费。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如果公司没有给自己缴社保，那么自己有权解除合同并获得经济赔偿。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关于社保折现进工资，那你情我愿也是不行的。公司呢不同意这个朱某的辞职，那他们拿出了一份由朱某签字的声明，上面就明确写着自愿请求单位，也就是某保安公司，不再为本人参加本市的社会保险。本人确认公司在给本人发工资的过程当中，有关的社会保险费随着工资当中其他的补助一并支付给本人，本人自愿采取如上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保险事宜等等。公司认为，既然朱某都自愿放弃社保了，那公司自然就不应该再给予补偿了。对此，朱某提出，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是某保安公司事先打好的格式条款，这些条款剥夺了自己的法定权利，和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词，始终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朱某将劳动争议提交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随后双方又诉至了法院。在庭审当中，法院先对加班工资问题进行确认，双方对此争议不大。而关于双方争议最大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法院结合双方的证据，比如说朱某的社保查询记录，可以认定朱某在职期间，某保安公司确实没有为其缴纳过社会保险费。那至于某保安公司主张是朱某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 因此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法院认为依法缴

0: 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的义务，除去法律规定的事由之外，不因劳动者同意而免除。所以朱某以此为由主张经济补偿，法院是应该予以支持的。最终呢，法院判决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400余元。其实我们不少的劳动者在求职的时候都会和用人单位做出一些约定，比如说用人单位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折现进工资。那这种约定我们看上去它是你情我愿的，但事实上呢，国家设立社会保险基金是为了让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能够获得帮助和补偿。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类似的约定或者承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听众朋友，陕西宝鸡的欧先生碰到了这样一件蹊跷事儿：自己借钱给别人，对方写了借条，当欧先生等待对方将借款还清时，却发现借条上的关键内容居然凭空消失了，而对方则称概不知情，且一直没有还款。面对这样的情形，欧先生与借款人对簿公堂。
1: 据借款人张先生说，2018年他向欧先生借款10万元，并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这10万是他当时帮忙借给他的朋友秦某的。没过几天，张先生自己资金紧张需要用钱，又从欧先生这里借款3万元，并在原先的10万元的借条上补加了3万元。然而据欧先生介绍，他从来不认识秦某，这些都是张先生自己所说，钱也是给了张先生，且两次借款均为现金，并没有通过银行汇款。
2: 分两次，第一次给了10万元，到车上都是现金，第二次3万元，给了隔了一天，因为在2018年那个10月1号写的条子，借条。
1: 欧先生说，借款3个月到期后，张先生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还款。经过多次的沟通后，2021年6月1号，张先生向他归还了3万元，并提出更换借条。6月3号，张先生向欧先生重新书写了10万元借条。欧先生将原始借条归还张先生，但留存有复印件。
2: 按理来说，这个写的正常就完了。但是我写完以后，我感觉到那个蓝颜色，这个啊，我总感觉到不对劲。
3: 什么蓝颜色？
2: 那他用他那个笔嘛，他用他拿到那个笔写了，就不对劲。所以我就用我的笔叫他去签那个名字来。另外，我针对这个叫他写个还款协议，我他把笔拿住了嘛，就给顺便写了个还款协议。还款协议落笔的时候，我又没有注意，把我笔张上了的。最后我说你没有签字嘛，最后他又签，用他那个笔又签了个字。
1: 据欧先生回忆，重新书写借条时，因张先生的言行表现与之前不太相同，话语中好似有不想认账的迹象。同时，张先生自带的签字笔所写的字迹颜色也与常见的其他签字笔所写字的颜色不太相同。欧先生中途提出让张先生换一支笔继续书写，于是张先生使用欧先生提供的签字笔在借条上写上了签名张华某。为了确定张先生借款的事实和还款时间，谨慎的欧先生还要求张先生再书写还款协议一份，内容包含就张先生2018年10月1号所借13万元还款协议如下：张先生已于2021年6月1号微信转账给欧先生3万元，利息未清。张先生帮秦某借的10万元由张先生归还，还款时间2022年2月1号等内容。欧先生介绍，张先生使用他提供的签字笔书写了还款协议的具体条款，但在还款协议上最终签名时，张先生又使用了其自带的签字笔。此次书写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先生的5处签名均有一字与其真名同音但不同字，把张先生中间的一个字花写成

0: 但欧先生当时并未在意。然而没过多久，欧先生发现借条内容完全消失，仅留下一个签名，还款协议内容还在，但缺少签名。
1: 回到公证，条子拿出来一看，没有了，就剩我的这个月息3.3和他那个张华琼这个字了。我一看不对劲，我当时就给他电话打过去了。
0: 面对欧先生的追问，张先生始终称自己不知情，但表示借款一定会归还欧先生。此后张先生一直以工地停工等为由推脱还款，无奈之下欧先生将其诉至法院。欧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原始借条，也就是130,000元借条的复印件，后来新签的还款协议。诉讼要求张先生清偿借款100,000元及利息62,37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被告张先生则表示，双方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欧先生主张利息无依据，并且他仅借欧先生30,000元已清偿完毕，借条已收回，他与原告之间借贷关系已终止。
2: 张某也给我陈述，这个钱欧某给秦某了，只是让我的名义来签，后面呢我自己需要用钱，就是张某自己需要用钱，又从欧某这又借了30,000元。那么这个借条组成呢，也就是2笔金额，1笔10万，1笔3万。
0: 一审过程中，张先生表示还款协议中名字与自己的名字不一致，还款协议也不是自己书写，他和欧先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同时也向法院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而原告欧先生则表示，借款人从始至终就只有张先生一人，根本没有所谓的秦某，并认为张先生一开始就打算通过褪色笔和与身份证上不相符的签名等手段逃避债务。
1: 没想到他从开始的时候就给我弄了个陷阱，就那个花字和身份证上面的都不一样，最后又换条的时候用那个褪色笔吧。
0: 一审中法院认为，欧先生在仅收到30,000元还款且仍有100,000元以及利息未归还的情况下就将借条退还给了张先生，与常理不符。同时欧先生作为出借人，在看到还款协议上签名为张华某而非张先生真名时并没有进行纠正，且在2021年发现署名褪色后未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与常理不符，其应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欧先生并没有就此举证，所以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欧先生的诉讼请求。
3: 出借人欧先生认为，这是借款人设下陷阱，故意破坏借条等关键证据，逃避债务。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0: 在二审上诉中，欧先生除了上交有张先生签名而无具体内容的借条之外，还提供了2018年10月2号他在某银行的取款凭证。对于一审法院认为的欧先生未及时对署名褪色后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等行为，欧先生称是对方利用了自己对对方的信任。
1: 我把这个情况给他一说，是没有事，没有事，这个我不会干那个事情，我不会干那个事情。要有问题，就是他酒驾有问题了，这么大年纪也没有打过官司，对吧？我一想，有复印件，你啥都有了，这你给钱就完了。
0: 二审期间，法官三次组织上诉人、被上诉人到庭开展二审调查，重点围绕对于欧先生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上的字迹是否为张先生所书写这个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工作。
4: 因为你条子现在它只有复印件，原件它给这个被告还了，所以这就造成一种法律上的认定了困难，没有这个鉴定结果，这个就达不到我们法律所规定的高度盖案性的这个结果。
0: 在法官的建议下，欧先生决定对借条上的字迹申请司法鉴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通过常用的笔迹鉴定方法来鉴定的话，因缺少一定数量的剪裁无法做出鉴定，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有关证据上褪去的字迹，也会耗费更大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经过不断和鉴定机构沟通，一种新的鉴定思路被提了出来。

0: 能否以最初的这张借条复印件作为对比检材，来鉴定后面这两张原件中被上诉人名字与前面借条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方法得到了鉴定部门的认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经验里面，复印件上的字迹是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的，但是以现有的技术这是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传统的对比检材字迹鉴定，而是同一性鉴定。
1: 这就相当于就是数学要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就 A 等于 C， 就是咱就这最后就把这个思路确定下来以后，和人家在这个鉴定机构在沟通了解，人家说这样可以做。
2: 经司法鉴定部门对已无内容的字条上和还款协议上用别名代替原名的签名笔迹，同原始借条复印件上的正常签名字迹进行比对鉴定，最终确认字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华某签名与原始借条上张先生的签名均为同一人书写，因张先生认可原始借条的真实性，也就证明了字条和还款协议确系张先生本人书写。同时，原告欧先生提供的同被告就借款问题数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了原告将10万元以实际支付的真实性。
1: 本案的关键，最关键呢，就是这个鉴定思路的这种转变。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鉴定思路的转变，这个鉴定报告如果就是还要再按照一审那个思路就是来做，它有可能还是无法完成这个鉴定。
2: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误，应该改判。最终判决张先生在判决书生效之日10日内归还欧先生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案件受理、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均由张先生承担。法院认为，本案中张先生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案件依法审理和正常的司法秩序，引起额外的鉴定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应受到惩罚。
0: 由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这种恶意逃债的恶劣行为，决定对被上诉人罚款10000元。被上诉人收到处罚决定之后，没有提出异议，并及时缴纳了罚款，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对案件事实最初的判断。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疏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是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老板污蔑我。
2: 九月尾的一个周末，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空清澈的就像一个巨大的蓝宝石。在这么一个惬意的周末，李昭却一早来到了公司办公室加班，因为啊，他答应了妻子唐素素国庆假期要去旅游，所以需要和同事们赶在国庆放假前把手上的工作完成。李昭浏览着电脑屏幕上一份份的文件，这时他的余光感觉到旁边的办公桌似乎有个身影在晃来晃去。他抬起头，这个身影是助理小王。小王看到李昭正抬起头盯着自己，慌张的扭头就想离开。李昭纳闷地叫住了小王，小王你干嘛呢？没想到听到李昭这么问，小王更加慌张了，脸刷一下就白了。李昭不解地盯着小王，小王深吸了一口气，双手将手机递了过来。
3: 我在短视频 APP 上有一个视频在三名爱人。
4: 这是从哪儿看到的？
3: 就是一个视频软件。
2: 李昭不知所

0: 讹已的接过手机，视频的标题名叫《还我孩子》，只见视频里赫然出现了妻子庞素素的照片，照片旁还配上了几行醒目的大字：已婚妇女庞素素，利用虚假身份骗人钱财，招惹男人，去年与我恋爱并怀孕生子，骗到我钱财后就偷偷走人，我被他所害，不仅没了钱，还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的女人实在可恶，为了避免再有人被他欺骗，请大家转发，警惕庞素素这个骗子。
1: 看完视频，李昭被气得七窍生烟，视频下面网友们对于妻子庞素素不堪入目的指责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拿起手机怒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全然不顾周围同事们的窃窃私语。
0: 当他推开门，妻子庞素素正一边哼着轻快的歌曲，一边画着精致的妆容，看到丈夫回来了，庞素素兴冲冲地小跑过来，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亲爱的，去旅游的行李我都收拾好了，我还带上了你最喜欢的茶叶，给你路上泡茶喝。李昭阴沉着脸，正视妻子庞素素，眼里是充满了怒意，暴躁的低吼：去什么旅游？丢人的丢到家了，还嫌不够，还让我出去跟你丢人现眼呢？李昭的话让妻子庞素素是云里雾里，她瞪大了眼睛，狐疑地问：我做错了什么？什么丢人啊？李昭没有回答妻子的话，而是掏出手机打开了那条标题名为《还我孩子》的视频，将手机推到了妻子面前。妻子庞素素看了视频，瞬间就涨红了脸，浑身发抖。
2: 这谁发的视频呀？给我造谣！
3: 是不是造谣？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2: 我心里清楚什么呀？还说我骗走儿子，我有没有儿子你不知道吗？
0: 李昭并没有因为庞素素的否认而转变态度，他仍旧盯着庞素素，眼神像是一把冰冷的尖刀，冷冷地说：谁知道你有没有生过孩子？如果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别人至于在网上胡说八道吗？听李昭这么说，庞素素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如果说视频里就是提到庞素素出轨，这可能会让李昭对妻子产生怀疑，可是对于视频里还说到了妻子怀孕生子这件事，妻子什么时候怀孕生了孩子，作为丈夫的李昭他难道会不清楚吗？他应该很容易就识别出真假，进而去判断这个视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可是为什么李昭的表现好像并不是很相信妻子，反而更愿意相信这个视频呢？李昭和庞素素之间发生了什么？这还得从李昭和庞素素结婚后事业遭到了变故说起。李昭有两项特别突出的特质：头脑灵活，吃苦耐劳。靠着这两项特质，出自农村的李昭白手起家，成为了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庞素素嫁给李昭之前是一名普通的文员，嫁给了李昭之后，按李昭的说法：我堂堂一大老板，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还出去干什么活？好好在家当太太得了。庞素素辞了职，在家安心地做起了全职太太。随着李昭事业越来越成功，她逐渐地习惯了生活在别人给自己编织的光环当中，这种光环带来的满足感呢，李昭是越来越沉醉，随之对于面子排场也是越来越看重。为了进一步追求事业上的突飞猛进，李昭看中了一个投资回报率颇高的项目。经过考察，公司的决策层普遍认为该项目回报率虽高，可是与回报率成正比的是风险也很大。但是这些年事业上的顺风顺水让李昭对于自己的判断是相当的自负，他听不见大家的分析与劝阻，毅然地将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新项目。投资的结果并没有如李昭所料想的那样让他的财富更上一层楼，反而因为大部分资金打了水漂，影响了公司的日常经营。没过多久，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 李昭不得已变卖了

0: 汽车、房子还债，大大缩小了公司的规模，这才勉强让公司活了下来。为了减轻丈夫李昭的负担，庞素素和李昭商量想出来工作，没想到李昭听了脸色立马就变，他眉毛上扬，厉声地问，你有没有想过你出去工作别人怎么看我？别人会说我李昭不行了，到时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看到丈夫暴跳如雷，庞素素只好不再提工作的事。
1: 几年的家庭主妇生涯，庞素素成了烘焙高手，她做的蛋糕甜点经常受到亲朋好友的好评。如今眼看着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入不敷出，庞素素瞒着丈夫李昭在朋友圈卖起了蛋糕。
0: 朋友们口口相传庞素素的订单是越来越多，虽然每个蛋糕挣到的钱不多，但毕竟是靠自己双手挣钱，一方面多少补贴了家用，另一方面庞素素体会到了那种久违的工作带来的满足感。然而就在庞素素感觉到充实而愉快的时候，她在朋友圈卖蛋糕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传到了丈夫李昭的口中。妻子不仅瞒着自己工作，而且这份工作是在朋友圈卖蛋糕，还送货上门，弄得几乎是满城皆知。李昭感觉真是糟糕透了，这对于本身就有点大男子主义又正值事业低谷的李昭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他怒气冲冲地赶回家，正好碰到出门送蛋糕的妻子。李昭上前就把庞素素手中的蛋糕给夺了过来，狠狠地朝地上摔了个稀巴烂。丈夫李昭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庞素素都吓懵了。李昭指着地上面目全非的蛋糕责问庞素素，你现在是嫌我没本事了是吧？我告诉你，烂船也有三分钉，我李昭肯定会东山再起的，还轮不到你出去送外卖给我丢人。自从李昭事业受创后，庞素素就不知忍受了多少邪火，压抑的庞素素好不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了缓解，而现在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蛋糕被丈夫粗暴地给毁了，她终于是不再妥协。她仰起头直视丈夫的眼睛回应，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相反看着整个家庭的开销都负担在你身上，我看不起我自己，做蛋糕送外卖我靠自己的能力挣钱，有什么可丢人的？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快乐很满足，我是不会放弃的。气头上的李昭啊，本就听不进妻子庞素素的话，这会儿再看着一向顺着自己的妻子竟然不知悔改，还跟自己顶起嘴来，李昭感觉自己一家之主的威严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气得声音发抖吼道，整个县城都知道我老婆到处去送外卖，他们都在背后笑我当初多风光现在多落魄，你还觉得不丢人？要么你停下来，要么你到没人认识的地方去工作，去寻找你的满足感，我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庞素素没想到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丈夫李昭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面子，不再说什么，收拾了行李失望地离开了。
1: 为了补贴家用，妻子偷偷卖蛋糕却遭到丈夫斥责。妻子离家打工一年回来后，网上竟流传她跟别人生了孩子，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身份曝光，妻子怎么也想不通哪里得罪了她。婚恋中的民法典，老板污蔑我，正在播出。
0: 就这样庞素素离开李昭去到了外地找工作，两人都在赌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相互联系。后来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李昭经历了人情冷暖，经过不断的反思，他意识到关心自己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没钱而看不起自己，而那些只看重利益的人才会只注重表面。既然如此，自己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关心自己的人去死要面子，还伤害了妻子呢？想通了的李昭是立即拨通了那个久违的电话号码。

0: 话里，李昭深刻地向妻子庞素素反思了错误，诚恳地向妻子道歉。庞听了备受感动，与李昭冰释前嫌，回到了丈夫身边。庞素素回来了，李昭也打算二人好好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昭看到了故事开篇那条名为“还我孩子”的视频。
1: 妻子离开一年多，足够生一个孩子的时间了。李昭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庞素素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么跟丈夫证明自己。突然，她慌慌张张跑进屋，拿出了一张纸，说这个能证明她的清白。
0: 原来，庞素素在与李昭分居期间，曾因患子宫肌瘤到医院做了相关检查。B 超报告清楚地显示，庞素素当时并没有怀孕。结合庞素素跟李昭和好的时间，庞素素根本就不可能在分居期间去怀孕生子。也就是说，李昭现在可以确定，《还我孩子》视频中提到妻子跟别人有孩子这件事是在胡说八道。但他并没有完全消除对妻子的怀疑，他想了想说，素素，我很想相信你，可是要真的没什么，谁会这样针对你？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说个清楚。庞素素急得直跺脚，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也没有得罪过谁，到底是谁发的这个视频？我非得把他给找出来，让他说个清楚，为什么要毁我名誉？庞素素红着眼，把视频和发布者的信息是来来回回的看了好几遍，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发布者的用户名。发布者用户名叫沙漠里的鱼，这个名字庞素素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他拿出手机对着微信通讯录一个个名字查看，竟发现自己在外地打工时候的老板雷永万的微信名也叫做沙漠里的鱼。当时加了老板雷永万的微信以后，庞素素就在微信上面备注了老板的名字，所以在一开始看到沙漠里的鱼的时候才没想起来是谁。确认老板雷永万的微信名与视频发布者的用户名一致，庞素素是更懵了。自己在外地工作的时候跟老板雷永万的关系挺好的，老板还经常夸自己，连给自己发的奖金都比别人多呢，这会儿怎么老板跟变了个人似的，要在网上重伤自己呢？两个名字一样，只是巧合，还是发布者真的就是老板雷永万呢？庞素素立即拨通了老板雷永万的电话进行确认。为了证明清白，庞素素使用了免提，让丈夫李昭能够听到全部的对话。没想到雷永万才听到视频两个字，就打断了庞素素的话，大大方方地承认，视频就是我发的，你也不用往下说了，我是不会删除的，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清楚，我总不能让你在我这边占了便宜，回到家还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吧。说完啪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原本指望这通电话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前老板雷永万的态度却彻底让庞素素傻了眼。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雷永万，丈夫李昭摔门而去，庞素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名誉。
0: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为了维护自己被雷永万伤害的名誉，经过咨询律师，庞素素以雷永万发布的视频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将雷永万告上了法庭。通过法庭审理，终于是弄明白了这雷永万要发布视频的原因。这还得从庞素素去到外地工作说起。庞素素跟李昭大吵一架离家，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也没办法继续在朋友圈卖蛋糕了，只好重新找工作。可是庞素素的情况前文也提到了，一是结婚后好几年都没工作，跟社会脱节太久，二是学历也很一般，所以一轮工作找下来，庞素素是灰头土脸的。雷永万经营着几家蛋糕店，在当地雷永万的蛋糕品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这天庞素素来到雷永万的蛋糕店面试， 唐素素介绍了自己在网上看了很多做蛋糕的视频，并且呢也在朋友圈卖过一段时间的蛋糕，朋友的反应都相当不错。雷永万看了一眼唐素素的简历，头也没抬，皱了皱眉头问。

0: 气声。他抬起头来，这时看到庞素素正在抹眼泪，他这才发现眼前的庞素素是面容清丽，再加上哭得梨花带雨，这一幕让单身已久的雷永万是不由得心动了。雷永万将庞素素留了下来。
1: 女人去蛋糕店求职，老板录用了她，却别有用心。老板给女人发了20000元奖金后，女人竟不辞而别。心有不甘的老板决心报复，他最终会为自己的不理智付出怎样的代价？婚恋中的民法典，老板污蔑我，正在播出。
0: 庞素素很感激老板雷永万给了自己一份工作，干起活来是特别的卖力，白天做销售，晚上就在蛋糕店里做学徒。雷永万因为前女友性格太过泼辣强势，最后感情无疾而终。而在与庞素素的进一步接触当中，雷永万不仅深深地倾心于庞素素的美貌，更沉醉于庞素素温柔似水的性格当中。他认为庞素素无论是性格还是样貌都非常的适合自己。后来雷永万通过旁敲侧击了解到，庞素素是因为跟丈夫产生了矛盾，两人分了居，这才独自出来打工。得到这个消息，雷永万在心底对庞素素又多了一份怜惜，同时他感觉自己有了追求庞素素的机会。但庞素素毕竟还处于婚姻关系当中，如果自己直截了当地跟庞素素表白，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或者万一庞素素有所顾虑反而辞了职，那可怎么办？雷永万思考良久，决定还是不要表露心迹，先以工作为由跟庞素素多接触接触再说。于是在工作中，雷永万经常有意无意地给庞素素特别的照顾。在庞素素晚上做学徒的时候，雷永万甚至还亲自做起了庞素素的师傅，教庞素素学做蛋糕。这一来二去的，庞素素跟雷永万也就愈发熟络了。两人不仅经常交流做蛋糕的心得，还会谈到一些人生上的感悟。庞素素每次主动聊起些什么，雷永万就会在心底暗喜，认为两人的关系又近了一步。然而对于雷永万的私心，庞素素是全然不知。他只觉得老板人好，不仅工作上经常提点自己，生活上也很关心员工。雷永万看庞素素来店里工作的大半年了，丈夫的影子都没见到，也没听到庞素素提过丈夫的任何消息，便意味深长地问庞素素：你来我这儿工作也挺长时间了，你丈夫不找你吗？庞素素摇摇头，心想丈夫李昭是不可能改变观念接受自己出来工作的事实的，怎么可能还会来店里找自己呢？而且都这么久了，丈夫甚至连主动的嘘寒问暖都没有。想到这儿，庞素素赌气地说：就算他来找我，我也不会回去的。庞素素的心理活动雷永万是不可能了解，雷永万只认为庞素素跟丈夫的感情啊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离婚是迟早的事。庞素素的回答让雷永万欣喜万分，雷永万认为庞素素这是在跟自己表态。
1: 然而令雷永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他突然收到了庞素素的辞职信，庞素素竟然和丈夫和好了，这让雷永万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被庞素素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奖金发放才没几天，雷永万办公室的桌面就躺着一封庞素素的辞职信。雷永万这才得知庞素素跟丈夫和好，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庞素素在信里对雷永万这一年来的关照表示感谢。看了庞素素的辞职信，雷永万感觉自己肺都要气炸了，但是又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十分的窝火。亏得自己平时对庞素素是关心备至的，而且才给他发了20000块钱，要不是因为觉得跟庞素素有可能，自己怎么可能会给才入职一年的员工发这么高的奖金？回想起前段时间庞素素才说过不会回到丈夫身边的那些话， 雷永万是越想

0: 越觉得庞素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骗子，这个女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想到自己看这封信的时候，庞素素已经拿着自己给的奖金回到了家中，跟丈夫互诉衷肠。雷永万恶狠狠的一个拳头就砸在了桌子上，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么着也得弄出点风浪，让庞素素不好过才行。于是雷永万在视频软件注册了账户，发布了故事开篇那条造谣庞素素的视频，真相大白了。那么对于雷永万发布视频损害庞素素名誉的行为，在法律上能有什么手段来对庞素素进行保护呢？说到这里，就来让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法律点——名誉权。根据我国民法典，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最后法院认为，雷永万捏造与庞素素生了一个小孩等事实，通过网络发布视频的方式，使用侮辱性言辞贬损庞素素名誉，其行为侵犯了庞素素的名誉权，判决一，雷永万撤回其发在网上的有损庞素素名誉的视频；二，雷永万在视频软件上发布致歉声明，向庞素素赔礼道歉，为庞素素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三，雷永万赔偿庞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案件落下帷幕，李昭与庞素素和好如初。经历这次视频造谣风波，李昭认识到今后他需要更加信任自己的妻子。庞素素想，如果当初不是不辞而别，而是亲自向雷永万辞职，也许就能够多一些解释和澄清的机会，可能雷永万他就不会一时想不开发布视频造谣自己了。雷永万觉得是庞素素故意使自己陷入了有机会追求他的假象，是庞素素骗了自己。可是雷永万没有意识到，是他自知追求有夫之妇不够光彩，又担心庞素素拒绝，他才使用了老板的名义、工作的名义去接近庞素素。正是雷永万这些不光明磊落、暧昧不清的行为，让他陷入了自己编织的情网。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已。
1: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最初遇见你。笔墨落纸，鸿雁传书，一封封跨越千年的手写信件，藏着古人最真挚的心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汇集30封传世书简，从小人物的烟火日常、知己之交，写到个体坚守、家风传承与家国大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循着一纸书简穿越时光，在字里行间读懂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风骨与信仰。

0: 国家曾经蒙受的耻辱能够遗忘吗？有的人可以在一时的安逸中偷生，而有的人为了信念一路奋战，慷慨赴死。公元1140年，北宋灭亡后的第13个年头，38岁的岳飞压抑着满腔的不甘和愤懑，给南宋皇帝赵构写下了这封信。
1: 微臣观察，金军重兵全部集结在开封府，经过几场败仗，他们锐气骤减，胆寒心惊。根据情报，他们准备放弃辎重，逃回黄河以北。如今天下豪杰与我军一心，各路人马舍命杀敌，可谓天时地利强弱分明。这样的大好机会失不再来，绝不能轻易放过呀，陛下。
0: 这个机会岳飞等待了13年。公元1125年，金军挑起战火。2年后，北宋都城开封陷落。宋徽宗和他的大儿子宋钦宗被俘虏，赵氏皇族和王公大臣3000人，还有超过10万的受难百姓，被金军押往遥远的北方。繁华一时的开封城，人口从几百万骤减到几万人。这一年，岳飞24岁，他的家乡河南汤阴县就是这场战争的重灾区。五堵山河破碎，尸横遍野，岳飞的报国之心开始燃烧。幸免于难的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今天的河南商丘称帝，南宋开始。农户出身的岳飞投奔赵构麾下，开始了报国之路。
1: 陛下，金军素来以为我们软弱，抵挡不住他们，可以趁此麻痹大意之时攻击他们。苟且偷安的想法会让宏图大志消失殆尽，有愧中原百姓的期望啊。
0: 这是岳飞24岁时第一次上书给赵构。此时的岳飞只是一名低级军官，他根本没有资格向皇帝进言。岳飞因僭越之罪被革除军籍，但一心报国的岳飞从不言弃。在抗金的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上书皇帝，字里行间永远不变的是收复山河的拳拳之心。
1: 中原的土地一尺一寸都不能抛弃，今日一走，山河即非我所有，他日如想收复，没有数十万战士抛洒热血，是万万拿不回来的。
0: 公元1130年，金军直入江南，这一次他们要灭亡南宋。岳飞和他组建的岳家军成为最后一道防线。历经半年的苦战，岳家军重挫金军，金军退回江北，南北对立，相持不下。南方免于战乱之苦的百姓对岳飞感激涕零，以至于把他的画像供奉在家中，祈求平安。
1: 我自投军经历了200多次战斗， 虽未能打到边关，踏平金军巢穴，却也算是学习了前仇的万分之一，痛快啊！健康之战，一举破敌，只恨没打得他们马都回不去。
0: 收复健康是一个转折点，岳飞收复失地的北伐计划终于可以开启了。第一次北伐收复襄阳六郡，岳飞被擢升为有宋一代最年轻的节度使。第二次北伐，他只用了数月时间收复了黄河之南的大片土地，这是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胜利。然而就在岳飞计划乘胜追击，一举光复河北的时候，赵构却放弃了。身在前线的岳飞情急之下写信给宰相赵鼎。
1: 如今河洛之地人心惶惶，如果趁此机会兴兵北伐，收复中原，指日可待，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素闻阁下和我一样，与金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心怀光复河山之愿，所以请您在陛下面前支持我的北伐计划。
0: 其实赵构只有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才需要岳飞，秦桧的主张更合赵构的心意。他向赵构建议南归南，北归北，划界而治。公元1140年，金军又一次南下，岳飞挺身而出，领兵北伐。岳家军奋勇作战，拼到人为血人，马为血马，金军所向无敌的重骑兵被击溃，开封城就在眼前。岳飞踌躇满志，给皇帝这样上书：
1: 如今天下豪杰与我军一心，各路人马舍命杀敌，可谓天时地利强弱分明，这样的大好机会失不再来，绝不能轻易放过呀，陛下。

岳飞的奏折换来的是一天十二道班师的诏书，十年之功毁于一旦。那些为收复失地而死去的将士白白牺牲了。当地百姓哭声震野，他们恳求岳家军不要再次抛弃他们。岳飞之痛无以名状。回到都城临安之后，岳飞被捕入狱。

0: 太上皇的灵柩归来，被掳去的同胞回乡，祖庙再得安宁，百姓重拾欢乐，陛下您也可以安枕入眠，再无金军威胁，微臣的志向就实现了。到那时候，微臣请求解甲归田，回到家乡，这就是微臣的平生夙愿。
1: 公元1142年寒冬，以报国为终生己任的英雄没有在沙场上马革裹尸，而是死于莫须有的罪名。岳飞含冤而死，但其尽忠报国的信念长存于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0: 死亡对于47岁的文天祥来说并不陌生，父母、夫人、儿子都离开了他，天人永隔。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南宋也在3年前灭亡，他成了天地间孤零零的一人。所有人都在等他投降，而他在等待死亡。
1: 老人们常说，亲生弟兄们本就是一个人，我和你的生父都是由科举考试而得官的。
0: 文氏一门三子都是人杰，文天祥和两个弟弟文弼、文章都考中了进士。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文环生是二弟文弼的亲生子，后来做了文天祥的义子。公元1256年，文天祥参加大考，宋理宗看到他的文章兴奋不已，钦点为新科状元，还赐名宋瑞。这个年轻人能给日暮西山的宋廷带来祥瑞吗？
1: 如若不出什么意外，兄弟们理应相互扶持爱护，安居而终老，这是人生的常态。不幸的是，家国遭遇灾祸，宗庙倾覆，社稷沦丧。
0: 公元1235年，北方的元军南下，宋元之间开始了长达40年的战争。宋廷不少官员怂恿皇帝迁都南逃，当时还只是基层官员的文天祥上书皇帝，怒斥奸佞，请求皇帝任用旧士之才，力挽狂澜。
1: 如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稍有闪失，万劫不复。百人的军队都不可轻率择将，再小的城池也不能所托非人，更何况关乎天下的大事啊。
0: 耿直的文天祥因此得罪了权贵，快40岁的时候他依然不得重用，在赣州做知府。公元1275年，元军长驱直入，抵达临安城下，宋廷乱作一团，官员纷纷逃窜，征召军队却不见一兵一卒前来增援。太皇太后写下一封公开信，痛骂那些临阵脱逃的叛臣。
2: 我大宋立国300年，对你们这些世人一直以礼相待，如今我和小皇帝蒙难，竟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

0: 你们平日里念的那些圣贤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1: 大厦将倾之际，老太后想到了文天祥。文天祥变卖全部家产充作粮饷军费，几天时间召集了3万人。临危受命，他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成为南宋王朝最后的中流砥柱。他们和元军在江浙一带血战，几乎全军覆没。由于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临安城最终陷落。文天祥退守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抵抗。
2: 我的两个儿子，大的叫道生，小的叫佛生。佛生在战乱中走失，不久就死了。道生随军病死在徽州州府。不孝的最大罪孽就是没有后嗣。我和你父亲商量，把你过继来做我的嗣子。
1: 42岁这年，文天祥失去了最后一个儿子。二弟文弼将自己的儿子文桓生过继给了文天祥。文弼是哥哥坚实的后盾，他一直驻守在广东惠州。文天祥的抵抗坚持了3年。已经投降的南宋官员向他投来招降书，他都断然回绝。
2: 朝廷养育了我们300多年，危难之际却没有为他守节而死的人，可悲呀，可悲。3年没见到老母亲了，元宵节前夕我从长汀转战到龙岩，悄悄与老母亲见了一面，此刻可以去见先帝了，再无遗憾。
1: 公元1278年，43岁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武岭坡被俘。第二年春天，南宋最后一支军队与元军大战于崖山。崖山海战之后，南宋彻底灭亡。
2: 我身居要职，受朝廷恩惠多年，理所应当献身。你的生父选择保全自己，以延续文氏的血脉。一个为忠，一个为孝，选择不同，各行其职吧。
1: 文天祥被囚禁了4年，元世祖忽必烈钦佩他的忠义，让投降了的南宋小皇帝来劝降。文天祥不从，忽必烈亲自来劝降，文天祥也拒绝了。人们不懂，南宋已经灭亡，文天祥还忠于什么呢？
2: 李济说，狐狸死的时候一定要把头望向巢穴所在的山丘。我即使死在万里之外，也不会有一时一刻忘记家乡。
1: 不忘初心，文天祥忠于自己心中的理想。公元1282年的寒冬， 文天祥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死亡。临行前，他向着南宋的都城临安方向行礼跪拜。他跪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勇士，拜的是天地间永存的

0: 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抗倭将领以戚继光最为后世传颂。很多人不知道，戚继光的一位前辈并非武将出身，却在艰难时刻挺身而出，谱写出一曲不为人知的英雄之歌。
1: 我儿啊，你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却只是请我回苏州养伤，为何如此风云气短，儿女情长？
0: 公元1554年，正在江苏太仓前线与倭寇作战的任桓收到儿子接连不断的家书。此时的任桓身受三处重伤，生命垂危。儿子写信给他，请求他回家养伤。
1: 倭寇流毒，天下多少百姓不得安宁。为父我如果不能灭尽倭寇，就要像苏武一样卧雪孽战，同马援一样马革裹尸。这个时候你要我躲回苏州和你们在家中抱头痛哭吗？
0: 倭寇是14到16世纪侵扰中国及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嘉靖年间，倭寇日益猖獗，东南沿海民不聊生，他们烧杀抢劫，掳掠妇女孩童，灾祸殃及数百万人。曾经的鱼米之乡苏州一带几近废墟，满目疮痍。当时的明军五倍松弛，一时之间竟然束手无策。这时候苏州知府尚维持想到了一个人，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任桓。
1: 往后战事还不知如何发展，如果将来有幸天下安宁，咱们父子俩可享太平之福。如果战事恶化，只能是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紧牙关，大家都要成全自己。
0: 任桓是山西长治人，25岁中进士，先后做过几个县的父母官，以清廉能干著称。公元1551年，32岁的任桓调职苏州，做了知府尚维持的助手。尚维持知道任桓是个与众不同的书生，少年时代他曾拜师学武，善击剑又精骑射，这在同时代的文人中很少见。国家有难，任桓临危受命，领兵抗倭。当时的明军恐倭心理蔓延，畏战情绪严重。任桓大刀阔斧裁撤不称职的指挥官，淘汰老弱病残。他从广西征调士兵1500人，组建了一支以骑军为主的狼兵，在苏州招募步兵6000人，发放火铳和弓弩，严加训练。明史记载，任桓与战士们同寝食，共甘苦，从朝廷得到的赏金他全部分给士卒，自己不留分文。战士们跟着他风餐露宿，毫无怨言。苏州城堡未战之前，任桓第一个把姓名写在身上，他告诉自己的属下，战死沙场是我等本分，写上名字，收尸的人就不会混淆。所有士兵都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1: 把我的这些话也带给你母亲，我心已定，无需多言。你们哪里懂得人生自有定数， 受难自有用处，苦海中翻腾，未尝不是极乐。
0: 公元1553年，仁桓与倭寇在上海展开激战。仁桓一马当先，率先杀敌，全军士气因此高涨。倭寇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明军，瞬间气馁，纷纷逃窜。仁桓带兵继续追击，和倭寇近身搏斗。就是在这场战役中，他遭受重伤，性命几乎不保。儿子在后方获得消息，求他回家养伤，他便写下了这封信，与家人诀别。
1: 孩子们，你们只要认真读书，孝顺母亲，别让为父担心，我们的心就会永远在一起。真正的一家人，心在一起，何必非要身在一处啊。
0: 1558年，抗倭作战第六年，仁桓旧伤发作，英年早逝，年仅40岁。此时抗倭战斗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仁桓的兄弟和儿子追随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继续他魏晋的事业。一介书生仁桓最好地诠释了大丈夫的概念。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在前线写下的诗句：昔年走马阴山道，今日驱兵沧海崖，三尺龙泉书万卷，丈夫何处不为家。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虎门硝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借口。有一个人身处这场风暴的漩涡，切肤之痛比任何国人都深刻。
2: 我自从己亥年奔赴广州，就知道这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所以不敢有丝毫怠慢。
0: 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二年，林则徐写给两位好友的信。此时的他正在发配新疆的途中，心中的愤懑难以抑制。林则徐的时代，西方列强横行，而清朝统治者依旧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天朝美梦里。当时的大英帝国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迫切需要海外市场。英国人发现自给自足的清王朝并不需要他们的商品，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他们干起了走私鸦片的勾当。
2: 鸦片还没有流行的时候，那些吸食者只是戕害自己，用棍棒来惩罚还可抵罪，一旦鸦片流毒于天下，危害不堪设想，一定要从严治理。如果再不把它当回事，那么几十年后，我国就再没有御敌打仗的士兵，也没有可充军饷的白银了。

0: 这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前给道光皇帝的上书。来自英国的鸦片彻底摧毁了中国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就连军队的将士都吸食鸦片，举国之内满目疮痍，家破人亡，老百姓恨透了鸦片，称罂粟为妖化，骂鸦片走私船是鬼船，国库亏空，白银疯狂流进英国人的口袋。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多次上书，列出禁烟的具体方案，并在湖广地区开始推行。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1: 到了广州，我向洋商发布谕帖，令他们限期上缴鸦片。不出数日，我得到了有关鸦片行情的报告。这些报告中有中文，也有洋文，有洋人的画押签字，也有洋人的公司印章。
0: 鸦片肆虐，官商勾结，鸦片商人用尽各种手段抵制禁烟。林则徐搜罗精通外语的人才，令他们翻译各种英文报刊和书籍。为了解自己的对手，55岁的他甚至自学英语。林则徐还召集广东的举人秀才考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各地烟馆的名称、数量以及老板的名字。通过各种方法，他终于获得了全部鸦片商人的名单。英国商人拒绝上缴鸦片，林则徐就切断了洋商与外界的来往。一些顽固分子被林则徐驱逐出境。缴烟行动历时3个月，没收鸦片数量达到20000箱，广州鸦片之泛滥震惊世人。1839年6月3日清晨，在距离广州城50公里的虎门，两个50米见方的硝烟池。

0: 1839年6月3日清晨，在距离广州城50公里的虎门，两个50米见方的硝烟池直通
1: 那片石，周围停泊的有成千上万条外国商船，如果他们当真怨恨，随时可以朝我开炮。现在如此猖獗的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动手？可见鸦片只是借口。
0: 战争初期，林则徐是前线指挥者，守卫广州期间，林则徐派人到澳门、新加坡采购洋炮，组织翻译西方军事书籍，改装中国战舰。他向清廷疾呼，船炮是海防必须之物，一定要尽早筹划。他相信，当中国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水师，就可以和英国人在海上交锋，获得战争的主动权。
1: 和英国人打仗，不加强船炮和海军，是自取其败。想击败英国人，有八字要诀，那就是气量、技术、胆壮、心奇。首先第一位气量，就是要有精良的大炮，如果没有这个，就算是战神岳飞也会束手无策呀。
0: 英军无法攻破林则徐的广东防线，只能驱兵北上，紫禁城危在旦夕。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派大臣与英国议和，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愤怒，林则徐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林则徐把自己编写的《四州志》交给魏源，嘱托他撰写《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用西方的科技去抵御西方侵略，正是林则徐倡导的。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 如今，个人的生死福祸早已置之度外，然而国家已被战火漫卷，我身虽放逐，此心怎能不闻不问呢？
0: 在新疆4年，林则徐行程3万里，所到之处兴修水利，造福百姓。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那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即使饱受磨难，此生不改的是一颗忧国忧民的心。2018年9月24日，辽宁省大连市一带的海域，一艘海底沉船重现人间。在10几米深的水下，船体一侧木质鎏金的泾原二字向世人昭示，这就是100多年前甲午海战中沉没的泾原号战舰。甲板上的炮弹残骸告诉世人，真实的战争远比记载中壮烈。

0: 们刚刚收到了李中堂的电报，命令全军明天下午一点开赴朝鲜。没说去干什么，但我已经准备好一死的决心。
1: 这是公元1894年北洋水师泾原号战舰二副陈经营写给父亲的家书。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建天津水师。

0: 绝他。年轻的陈晶莹怀着报国之心考入首届驾驶班。清政府从西方订购了四艘先进的战舰，其中就包括泾原号。李鸿章派遣400名海军精锐远赴欧洲接收战舰，陈晶莹就是其中一员。北洋水师组建，28岁的陈晶莹擢升为泾原舰驾驶二副。19世纪后半叶，日本一直蓄谋入侵中国。1894年，朝鲜爆发内乱，朝鲜国王求救，清政府决定派兵支援，而日本却想趁此机会占领朝鲜，进而图谋中国。战争一触即发。
1: 如果是海战，中国只有30%胜算。日本的战舰很多，中国只有北洋水师的几艘战舰可以参战。南洋和各省的官船不光没有训练，而且船身都跟玻璃一样脆。况且这几年敌人的军事装备日新月异，战舰快捷灵活，火力猛烈，我们是打不过的。
0: 像陈晶莹这样的普通军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清醒人，清政府意识不到潜藏的危机，依旧沉迷于奢靡享乐。慈禧太后为庆祝60寿辰，不惜重金修建颐和园，经费不足的时候，她甚至挪用了海军军费。局促的经费使北洋战舰只能使用劣质燃料，也无力采购西洋军械。公元1894年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
1: 北洋水师的将士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马江海战惨败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大家全都忧心忡忡。但是一直拿着朝廷俸禄的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准备战死。

0: 9月17日中午12:50，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域，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正面对决。下午3:10，北洋旗舰定远号被击中。危急时刻，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升起旗舰旗，接替了指挥权。日军炮火向致远号集中发射。20分钟后，致远号沉没，邓世昌和舰上数百名官兵壮烈殉国。
1: 我从小承蒙国家培养，沐浴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现在国家有难，理应尽忠，这是本分。况且大丈夫战死沙场，也是人生幸事。
0: 下午3:30，北洋水师只剩下寥寥几艘还在战斗。大多数战舰因受创退出了战列，返回潜水区自救。受创的靖远号本可以返航自救，但是他没有离开，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

0: 父亲大人年近古稀，如果我死了，您会格外悲伤，这一点我当然想象得到。但尽忠不能尽孝，虽然说尽忠也是在尽孝，但儿子的不孝仍然是罪责难免。
1: 经远号凭一己之力奋勇拦截日本的主力战舰吉野号。下午4:48，已经服役7年的经远号和刚刚投入使用的吉野号正面相遇。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吉野号每分钟可以发射102发炮弹，而经远号。
0: 最多只能还击4发，17分钟后，3艘日本战舰又上前围攻，4艘日军战舰的炮口全部瞄准了经远号。我的儿子还小，等他长大，还要很多年。 好在弟弟们已经长大，可以成家立业，供养父母了。希望二老不要总是思念我，家中上下以和睦为贵，这样九泉之下我就不用担忧了。
1: 炮弹如暴风雨一般倾泻到经远号上。

0: 5:30，金元昊艰身沉没。200多名官兵壮烈殉国。陈晶莹牺牲的时候，32岁。
1: 如果撞上大运，我们获胜了，而且我还活着，一定会再给你们写信，报告喜讯。

泾远浩的奋不顾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下午5:45返修的北洋战舰重回战场，日军意识到不可能全歼北洋水师退出战斗，泾远浩的勇猛震慑了敌人。一位日本军官在日志中这样写道，他们始终没有升起响起，一直奋战，死而后已，当可瞑目海底。有国才有家，一个强大的国，其人民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历尽磨难，却生生不息，正是因为这些前仆后继的脊梁，为中华之崛起一路奋战，至死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

0: 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滦平县举办军歌嘹亮，文明传情八一建军节专场街角音乐会；滦平县举行茂龙溪情暖八一致敬荣光暖心家园公益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浦江潮涌，智慧东方，世界目光聚焦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全球媒体热议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这一重要讲话，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四大时代之问，系统提出四点重要主张，清晰擘画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蓝图，为人类驾驭智能浪潮、共享技术红利指明方向，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共鸣与热烈反响。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颠覆性科技变革基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万物互联、人机协同已深度渗透生产生活，催生万亿级智能新产业，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伦理冲突、数字鸿沟、规则割裂等全球性难题。个别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化、霸权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搞技术封锁、规则垄断，将这一前沿技术作为地缘博弈筹码。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算力、人才、治理体系支撑，在智能浪潮中有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算法偏见、深度伪造、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持续凸显。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站在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开放、安全、包容、共治四大维度构建完整逻辑，为全球破解智能时代困局给出清晰可行的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同，被国际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路径。封闭排他只会阻碍产业进步，开源共享、跨界融合才是正道。多国科技企业代表评价中国坚持开放创新的发展思路，为全球产业合作搭建公平平台，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前提。技术永远是人类的工具，绝不能脱离人类掌控，有必要构建覆盖法律、技术、预警、应急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人工智能滥用恶用。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锚定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的价值内核。人工智能不该成为抹平文化差异的工具，而应作为人类文明沟通的最便利的桥梁。各方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定义人工智能底层逻辑，借助智能技术消弭文化隔阂，促进交流理解，拒绝单一价值观输出，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是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普惠发展的治本之策。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少数群体的专属红利。中方始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治理规则协同，主动分享技术人才、治理经验，致力于缩小南北智能差距，避免技术制造新的不公，彰显大国担当。海内外舆论普遍称赞中国方案真正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兼顾各国发展诉求，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期待世界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搭建公正、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始终沿着向上向善的轨道前行，转化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共同书写智能时代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记者侯月报道。近日，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县举办军歌嘹亮、文明传情、新时代文明实践街角音乐会八一建军节专场演出。本次活动由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多家单位联合承办，以文艺演出赋能文明实践，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的节日敬意。本次活动以音乐加文明实践为载体，整场演出分为铁血峥嵘、雨水情深、奋进时代三个篇章，铿锵有力的合唱、强军战歌气势磅礴，振奋人心，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红色情景剧《长征》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艰苦征程，诗朗诵浩泽耀空，字字铿锵，深情满满，真挚抒发了家国情怀与逐梦山河的壮志豪情。此外，韵味十足的现场京剧《军民鱼水情》，舞姿昂扬的舞蹈《铸就中华魂》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各类红色文艺节目以多元的艺术形式生动讲述强军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双拥优良传统，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红色文化盛宴。演出期间穿插设置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有奖互动问答环节，问答内容涵盖国防知识、双拥文化、反诈宣传、文明礼仪等群众息息相关的实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科普性。现场群众踊跃举手，积极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提升素养，让文明理念与国防知识深入人心。此次街角音乐会将红色文艺展演与精神文明宣传深度融合，摒弃传统宣讲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爱国拥军理念，传播文明新风。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军的真挚情怀，进一步凝聚了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营造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记者宋佳庆报道。8月1号，茂龙溪集团联合中国计生协会暖心家园共同开展“情暖八一，致敬荣光”主题公益活动。退役军人、公益志愿者、园区工作人员等多方代表齐聚茂龙溪华夏人文纪念园，以庄重仪式、暖心行动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传递社会温情。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肃穆，在线烈士陵园全体人员整齐列队，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肃穆伫立，心怀崇敬。升旗仪式结束后，退役军人、公益志愿者等代表依次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集体肃立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

活动特邀来宾现场深情讲述革命英烈的峥嵘事迹与感人故事，再现了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随后，在场人员手持鲜花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以崇高敬意追忆英烈功绩，传承英烈风骨。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园区红色展馆，透过文字资料与展品回望革命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祭扫环节结束后，公益合作启动暨爱心捐赠仪式正式开展。仪式上，双方负责人依次致辞，现场签订公益共建协议。茂龙溪集团向暖心家园进行爱心捐赠，参会代表依次交流发言，全体人员还共同宣读了公益倡议书。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
2: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3: 哎，不，你等会，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2: 这个其实我
3: 什么叫过去，一热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4: 本来就是嘛。
3: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4: 您不错不错，
3: 您别说这个呀，
4: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3: 怎么着？
4: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3: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4: 你看看，
3: 我看什么？
4: 你看，
3: 你别动手，
4: 往后退，往后退，
3: 往后退怎么了？
4: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3: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4: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3: 就是胖
4: 点。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3: 小时候营养足
4: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3: 你们家传六辈儿，
4: 六辈人。

0: 都有钱，
1: 那是辈辈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这倒是，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啊！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对？对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是特别想吐。
1: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我也住前门呐。
1: 你聊什么？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
0: 啊？
1: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
0: 啊？
1: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0: 啊。
1: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0: 啊，
1: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0: 啊，
1: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0: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
1: 对，就我。
0: 这不巧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也去穿，
1: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
0: 啊，
1: 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 郑谦，您买房了吗？
0: 没有。哎，买不起呀、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小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
1: 不是。
0: 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0: 你疯了吧？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0: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0: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呢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这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省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哎，
0: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啊。 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下。
1: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那汤黄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哪！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行，菜单。
0: 这菜单，您给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哎，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1: 这多少？
0: 这个8位数，
1: 这8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
1: 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
1: 哎，
0: 有钱就可以。
1: 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0: 嚯，
1: 那
0: 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国排队排，这里的山国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
4: 男的，
1: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嗯，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有点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0: 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你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

0: 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铺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有本事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啊，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

0: 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
1: 就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

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
1: 你别再难过，一个人去远方流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碾庄，这个苏北平原地处陇海铁路交通线上，在徐州以东60公里、邳州以西18公里的一个普通村庄，当地人又叫碾庄围。围是围绕村落四周的障碍物。碾庄围顾名思义，就是这里的村落大多会在村外筑上一圈围墙。平日里，这些围墙是防匪保村的重要屏障。当战争来临时，这些围墙则成为了防守方依托的工事。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碾庄围战斗，华野部队迅速完成对国民党军第七兵团的包围后，身为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的黄百韬之所以做出固守碾庄的决定，除了围墙，还有这里极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位于黄淮平原腹地的碾庄长期受到水患的威胁，为此当地村民的房屋大多建在高出地面2-3米的土台上，土台之下还有如护城河一般的环形水壕，村落之间则是布满水塘洼地的开阔地。在地势平缓的黄淮平原，这些村落宛如一座座城堡，易守难攻。除此之外，由于碾庄此前曾是李弥第13兵团第9军军部所在地，本就易于防守的碾庄被精心改造成了一座碉堡林立、火网密布、交通壕纵横的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此时除了殿后沿运河南下撤退的国民党第63军已被歼灭外，黄百韬手下还有4个军近10万人马。黄百韬将4个军按东南西北4个方向分别布防，其中第64军部署在碾庄东面，被歼灭了一个师的第100军在碾庄西面，第44军在碾庄南面，第25军在碾庄北面。
6: 近10万大军被密集压缩在以碾庄围为中心的南北宽3公里、东西长6公里的狭小区域内。解放军原来穿插分割、包围迂回各个尖底的战术很难实现。在黄百韬看来，只要坚守住碾庄，等待援兵到达，就可以内外夹击，一举击溃华野。
5: 事实上，作为粟裕的老对手，黄百韬的信心并非毫无根据。早在几个月前的豫东战役中，他就遇到过

0: 同样的处境。那一次，黄百韬最终等到了援军，侥幸逃脱。现在，面对横下一条心死守的黄百韬，这场事关淮海战役全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战。一旦不能及时消灭被围之敌，不要说整个淮海战役的部署会被打乱，就连华野主力都有被敌军反包围的危险。志在必得的粟裕又将如何出招呢？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关键之战。为此，粟裕将指挥部搬到了离碾庄不到十里地的国满山。位于碾庄西南的国满山已经处在外围敌军的射程之内。得知消息的毛泽东急电粟裕将指挥所后撤十里。接到命令，粟裕将指挥所放到了离碾庄不到三十里地的土山镇火神庙。11月11日夜晚，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打响。根据战前部署，华野五个纵队采取四面向心突击的战法，各自向正面之敌发起猛攻。其中六纵和十三纵进攻碾庄以西的第100军，四纵攻击碾庄以北的第25军，八纵和四纵一部强攻碾庄以东的第64军，九纵则负责进攻盘踞在碾庄车站的第44军。11月11日当晚，猛将王必成率领的华野六纵率先发起进攻。然而，进攻刚一开始，主攻大张庄的六纵第17师就遇到了困难，接连几次突击都无功而返。原来，狡猾的黄百韬针对解放军敢于敌前匍匐的特点，设置了很多贴地火力点。不仅如此，还在村内外修筑了大量暗堡，让人防不胜防。经过一夜奋战，第17师用两个团的兵力也仅仅攻占了几处房屋。第二天，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面对敌人密不透风的火力点，缺乏重武器支援的第17师第51团八连派出几名爆破手都相继牺牲，突破口迟迟无法打开，后续部队便无法展开。看着敌人碉堡里不断冒出的火舌，一名年近40岁的老战士站了出来。这位老战士名叫张树才，1908年出生的他，很早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参军。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张树才阵前投诚，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由于作战英勇，一年之后，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围攻碾庄时，张树才担任第17师第51团八连爆破组组长。身为组长，眼看爆破队员们一个个倒下，张树才挺身而出，他抱起20斤重的炸药包，冲向敌军地堡。在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下，张树才左突右躲，很快冲到了离地堡仅有10几米的地方。
1: 接近这个地堡的时候，地堡里的国民党那个士兵发现他了，端着枪大喊抓活的，就跳出来要抓他。张树才拼尽了全力扑向那个地堡，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把炸药包抵在地堡上，同时毅然拉响了导火索。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地堡灰飞烟灭。
0: 战斗过后，听闻消息的当地群众自发来到战场，与敌人地堡同归于尽的张树才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人们只搜集到一把沾染着烈士鲜血的沙土和石块，以此纪念这位永生的战士。

70多年过去了，但这些浸染着英雄之血、见证了英雄之举的沙土和石块，却依然在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它背后的不朽传奇。11月12日，张树才和战友们的英勇牺牲为部队撕开了敌军防线，但华野五个纵队的总体进攻态势却依然不容乐观。部队猛打猛冲，连续进攻，自身伤亡很大，却收效甚微。敌军兵力密集，火力凶悍，每100米的防御正面就有20多挺机枪布防，有时部队刚刚打开的口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支援而来的敌军堵上，战果难以继续扩大。按预定计划，粟裕希望华野在3至5天内结束战斗，黄百韬决定用坚固的防御阵地和火力优势孤注一掷死守。当时华东野战军由追击战转入阵地战，随到随攻，伤亡重，战果却不大。在前3天的战斗中，与华野六纵合攻黄百韬兵团第100军的华野第13纵进展缓慢，经过整整2天的血战，才攻占了国民党军2个营兵力防守的大小宋庄。对此，就连一向儒雅的粟裕都极其少见地批评了纵队司令员。几十年后，13纵纵队司令员周志坚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记述：我接过话筒，里面传来粟裕同志的声音，攻击刚开始，你们部队伤亡就这么大，进展也很慢，下去整顿一下再打。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说。不只是周志坚的13纵，作为华野主力纵队，由拼命三郎陶勇指挥的4纵同样伤亡很大。前3天战斗结束后，粟裕曾给陶勇打电话询问部队伤亡情况，起初陶勇不想如实报告，只回答粟裕：“请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作战任务。”最后，在粟裕的一再追问下，才将部队伤亡4300多人的情况告知粟裕。粟裕在作战地图前定睛凝视，苦苦思考着打破僵局、克敌制胜的战法。在徐州与碾庄间不到60公里的范围内，一场更加惨烈的阻击战正在这里进行着。自从黄百韬兵团被华野包围以来，蒋介石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虑不安。在他的部署中，拱卫徐州右翼的黄百韬兵团是他至关重要的一步棋。为此，他命令刚从东北调回的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协助刘峙，实际上是接替刘峙指挥作战。飞机降落，杜聿明就紧急下令驻守徐州的李弥、邱清泉两兵团沿陇海铁路向东攻击前进。担任东援任务的邱李兵团皆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尤其是邱清泉麾下的第5军，作为国民党军中最早的机械化部队，更是号称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从徐州到碾庄仅有不到60公里的距离，因此杜聿明乐观地估计邱李两兵团1周左右便可到达碾庄。邱清泉则更为乐观，他电告黄百韬，部队开拔后1-2天内就能与其会合。邱李两兵团与被围黄百韬兵团一旦会合，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华野部队不但不能歼灭

0: 被包围的黄百韬兵团，反而将立即陷入丘李两兵团与黄百韬兵团里应外合的夹击之中。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战，谁胜谁负，那就很难预料了。黄百韬兵团在碾庄顶住了华野大军的猛攻，另一头丘李两兵团120,000大军也气势汹汹地向碾庄急进。刚在辽沈战役中惨败的蒋介石似乎看到了扭转战局的曙光，一时间国民党喉舌纷纷刊文，大肆宣传所谓的徐东大捷。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他低估了解放军部署在碾庄与徐州之间的阻击部队。更没有想到的是，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在部署歼灭黄百韬兵团时就提出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及阻击敌一部，以对付丘李兵团，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的目的，并要粟裕借鉴济南战役攻击打援的成功经验进行强力阻援。
1: 粟裕呢，由北向南摆下了3支特别善于野战防御的纵队，10纵、7纵和11纵，由10纵的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那么这个阻援集团的官兵抱着这个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的这样一个坚强决心，从11月11日开始和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决战。
0: 在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黄淮平原，拥有装备和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气势十分嚣张。战斗头几天，国民党军凭借优势武器装备给华野阻击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困难，一步步向东推进。华野阻击部队硬是凭着血肉之躯极其艰难地阻滞着丘李兵团的推进速度，使其平均每天只能前进几公里，战局处于十分焦灼的拉锯状态。11月14日，杜聿明向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严令邱清泉兵团现在一日内确实占领大许家，以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否则军法从事。11月15日黄昏，国民党军第45师在坦克集群的掩护下，突然向华野十纵第28师阵地发起猛攻。敌军孤注一掷的进攻，很快突破了第28师大庙防线。然而，在大庙山后的土楼村，第45师的攻势却突然停滞了下来。
2: 所谓这里的是10纵28师82团，团政委就是大名鼎鼎的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警卫与副官龙飞虎。他这次到前来杀敌也是他本人主动请缨。在前几日的血战中，82团虽然有一定伤损失吧，但是在龙飞虎和副团长邢永生的指挥下，全团官兵依然不顾伤亡数次击退敌军的冲锋。
0: 眼见攻势受挫，敌第45师师长郭吉谦先让炮火密集覆盖第82团阵地，随后又集中坦克和敢死队发动决死进攻。此时的土楼村一片寂静，阵地对面只有国民党军坦克的马达声和所谓敢死队员的嚎叫。当敌人即将攻入阵地时，第82团官兵却如天兵天将般从断壁残垣的阵地中一跃而出。一队队解放军官兵有的抱着炸药包扑向了坦克，有的爬上坦克直接将手榴弹扔进驾驶舱，更多的则是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直接冲向了国民党军。这些解放军勇士们从政委、副团长、机关干部到炊事员、饲养

0: 甚至伤员，拿起一切可以当作武器的物品，刺刀、铁锹、镐头，甚至炊具，义无反顾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兵力和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的绝境下，第82团硬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击退。 面对华野十纵如此坚韧顽强的防守，连嚣张至极的邱清泉也不得不发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感叹。东援兵团停滞不前，万般无奈之下，杜聿明想到了迂回作战。11月14日，在杜聿明向邱清泉下达的死命令中。 还要求邱清泉给予有力之一步，不顾一切牺牲，钻隙迂回向大许家突进。在战局僵持不下的情况下，迂回攻击华野阻援集团侧后，不失为一招好棋。但让杜聿明意想不到的是，邱清泉刚命令第74军前往潘塘集结，就遇到了华野三个纵队的
1: 迎头痛击。原来啊，就在杜聿明计划钻隙迂回的同时，提高一招的粟裕啊，对此也早有防备。在徐东正面阻击敌人的同时，粟裕命令苏北兵团的司令员韦国清率部向秋里两个兵团的侧翼
0: 发动进攻，粟裕设想的进攻路线，同样目标是指潘塘。11月16日凌晨，带着同样作战意图的两支部队在潘塘附近不期而遇。起初，双方都以为对方是小股部队，但随着战斗的逐渐展开，才发现双方都是精锐的大部队。 一天鏖战下来，邱清泉不敢有失，急调正在向东攻击的第70军第96师前来增援。看到战略意图已经实现，粟裕下令前线部队主动撤出阵地，同时命令徐东阻援集团适当后撤，引诱秋里两兵团继续东进至大许家一带，最后择机围歼。 战局的变幻莫测，时刻考验着身为前线总指挥的粟裕。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攻占了宿县。宿县是津浦路徐州至蚌埠间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攻占宿县，中野一举切断徐蚌县。 这意味着切断了徐州与南京之间的联系，彻底完成了对徐州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包围。因此，为进一步协同华野、中野的统一指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 为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眼见东援集团进展迟缓，黄百韬兵团危在旦夕，蒋介石打出了徐蚌战场上最后的王牌，命令黄维第12兵团于11月18日开进蒙城地区，刘汝明第8兵团进至固镇以北。 在全新的战场态势下，淮海战役总前委审时度势，决定暂时放弃右肩秋里兵团，并将下一步作战目标改为中野，以主力右肩黄维兵团，同时华野抽出必要兵力，保障中野侧翼不受威胁。根据新的作战计划，要抽出兵力支援中野作战。 华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歼灭黄百韬兵团。此时，由于华野组员集团的主动后撤， 国民党秋黎两兵团已进至距碾庄仅十余公里的大许家以西地区。在碾庄围的兵团司令部，黄百韬依稀可以听到大许家一带传来的枪炮声，但此时的国民党东援兵团却像前几天那般，被华野牢牢定在大许家一线，寸步难行。这是华野阻击部队的最后防线，也是国民党援军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从11月11日起，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在空军的配合下，向解放军阵地猛烈进攻。华野集中8个纵队的兵力，采取正面阻击和侧翼攻击相结合的战法，顽强抗击。激战10昼夜，秋里兵团伤亡1万余人，损失坦克34辆，消耗各种炮弹12万余发，前进不足20公里，终究未能与黄百韬兵团会合。徐州以东的阻击作战，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胜利。
1: 徐东阻击战是淮海战役中时间最长、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阻击作战，它确保了秋潜黄百韬集团作战的胜利。
0: 此时此刻，能否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已成为决定淮海战役成败的胜负手。黄百韬可以苦撑待援，粟裕却没有时间继续消耗。决战碾庄，鹿死谁手？粟裕又有什么良策来破解这个困局呢？1948年11月14日深夜，在距碾庄前线东南只有15公里的邳州西南土山镇的一座民房里，一场会议正在进行。这是粟裕为尽快围歼黄百韬兵团而召开的。参会人员除了粟裕，还有华野各主攻纵队的司令员，以及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等人。会上，粟裕重点围绕战法改进和后续部署进行了讲话。经过几天的战场观察与充分思考，粟裕认为，随着黄百韬兵团由运动转为死守，华野战法也应由猛打猛冲的运动战转为更需要耐心的阵地攻坚战。粟裕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战法，破近作业。破近作业就是在阵地攻坚战时，进攻方通过挖掩体、挖交通壕，让守军难以突围，也为部队抵近攻击提供绝佳掩护，最短距离地接近敌方阵地。对于这一战法，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讨论。
1: 这会议呢一直开到午夜10分，最后呢就定下来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所有部队由谭震林和汪建安来统一指挥，同时呢就是采取迫近作业，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这种心理战法。
0: 土山会议后的第二天，碾庄战场上进攻的枪炮声戛然而止，阵地前沿一片寂静。而在碾庄外围，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粟裕要让华野步步为营，一口一口啃掉黄百韬这块硬骨头。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进行土工作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作业地点又大多处于敌军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为安全起见，攻坚纵队的官兵只能在夜间隐蔽作业。深夜，战士们身背武器，手拿铁锹和镐头，每人肩距5步， 一线挖开。作业过程中需要先挖

0: 在出卧室攻势，以避开敌军火力直射，紧接着需要挖成桂室，最后再加深成战力式攻势。挖掘时，两人一组相互打通，最后连成一体。用这样的战术，能够缩短冲锋的时间，减少部队的伤亡，也减少了。
1: 炮火掩护的用弹量。经过两天的沉寂，11月16日，在特纵炮兵的支援下，华野五支攻坚纵队再次向碾庄发起总攻。由于此前损失较大的国民党第100军，一天前已在彭庄被六纵歼灭。 此次总攻目标主要放到了战斗力相对较弱的第44军身上。位于碾庄以南的第44军是当年的川军，相对于其他三支被围困的部队，杂牌军第44军可谓最不受待见。即便如此，面临绝境，依托攻势死守的第44军困兽犹斗，垂死挣扎。 攻守双方战况十分激烈。总攻首日，由于敌人拼死防守，负责进攻的六纵和十三纵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依然没能突破敌军防线。第二天，战场一片平静，突然，敌军阵地意外地出现了两辆坦克。 这是华野特纵为配合总攻而采取的侦察行动。对于坦克的出现，守军不以为意，没有引起重视。他们将这些坦克当成了自己人。敌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坦克里坐着的竟然是解放军华野六纵第17师师长梁金华。作为主攻部队主官。 梁金华在坦克中将敌军攻势看得一清二楚，很快便选定了新的突破地点。侦察结束前，为方便后续部队进攻，一辆坦克还顺带击毁了敌军一座暗堡。直到此时，敌军方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特纵坦克早就一溜烟地扬长而去，只留下滚滚浓烟。 18日零时，经过炮火准备，总攻再次展开。有了之前坦克的抵近侦察，突击部队集中兵力对敌军防线薄弱处实施猛攻。战斗中，特纵坦克再次大发神威，对突破口附近的敌军地堡进行精准射击，有力掩护了步兵突击。 战斗最为激烈时，坦克兵索性直接揭开顶盖，协同步兵投掷炸药，摧毁敌军攻势。在坦克的威胁下，第44军防线松动，战斗意志锐减，六纵和十三纵很快攻占敌军核心阵地前后黄滩。国民党军第44军第150师师长赵碧光。 见阵地上火势熊熊，尸横遍野，率150师残部15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战至18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4军军长王泽俊等5000余人被俘。战场一再受挫，黄百韬寝食难安，愁眉紧锁，内心无比焦躁。 日益陷入恐慌绝望之中。自华野16日再次发动猛攻以来，黄百韬便时常站在位于碾庄围的兵团司令部房顶向西眺望。远方的炮声若即若离，在华野、中野组员部队的坚决阻击下。 几支援军进展缓慢，此情此景，黄百韬想到了一年多前张灵甫和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的场景。当年黄百韬曾是救援张灵甫的部队之一，而现在黄百韬。

0: 却身陷重围，时刻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对黄百韬来说，此时的战场态势已近绝境。随着第100军、第44军损失殆尽，碾庄外围阵地相继失守，黄百韬手里只剩下第25军和第64军10,000多人，龟缩在十几个村庄之内。第25军是黄百韬的起家部队，自北洋军阀小站练兵的老底子改编而来，战力一向强悍。华野曾多次与其交锋，都打得很艰苦，其实力与国民党军所谓的五大主力相差无几。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战。由北面进攻第25军的是华野四纵。战斗开始后，为减少伤亡，四纵进攻部队利用交通壕完成秘密集结，同时利用黑夜掩护主动出击，迅速插入敌军地堡群中。四纵的迅猛攻击让敌军措手不及，在敌军主要阵地大牙庄，突击队员很快攻到了最后一道围墙下，这也意味着华野攻坚部队完成了对碾庄围的最后包围。
1: 在战况非常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了碾庄上空，通过那个地空联络电台跟黄百韬通话，他要求黄百韬向西突围，去和邱清泉、李弥的部队会合。黄百韬一听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增援是指望不上了。
0: 这是一封当时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少将发给魏德迈中将的电报，文中指出，11月19日晚，兵力锐减的第七兵团由于无线电联络中断，其残余部队位置及命运无从得知。事实上，共产党攻取碾庄围，国民党援军停滞不前，守军阵地失守，表明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力量之大已超乎想象。连美国人都能看清的战局，黄百韬又怎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早已退无可退的黄百韬却无力逆转战局，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拖延时间，苟延残喘。11月19日深夜，粟裕再次下达了对碾庄围发起总攻的命令。负责前线具体指挥的谭震林和王建安对总攻部队进行了详细部署，其中陶勇、郭化若指挥四纵于碾庄围东门向南向西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六纵攻击西门，张仁初、王一平指挥八纵由东南攻击，由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的九纵作为主攻纵队从碾庄以南进行攻击。当晚10时，随着总攻信号弹腾空而起，各纵队按预定计划同时发起进攻。在炮火的掩护配合下，重任在肩的九纵向碾庄南门发起猛攻。在2天前的那次总攻中，负责主攻任务的华野九纵第25师第73团在南门伤亡很大，却未能得手。原来在碾庄南门外有一座10多米宽、30多米长的石桥，桥北是敌人的主阵地，桥南则布有暗堡。作为碾庄的南大门，就连桥的两侧都有10多个重机枪火力点。在如此强大的火力封锁下，第73团几次进攻尝试都没能成功。既然桥上抢攻难以奏效，涉水强渡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接踵而至，水壕里的水到底有多深呢？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侦查水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关键时刻 二营五连战

0: 是李芳心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侦查水情。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李芳心和另外两名侦查员一道跳出交通壕，直奔水壕而去。敌人很快发现了他们，在密集的火力封锁下，两名侦查员相继牺牲，全团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年仅18岁的李芳心身上。初冬的淮北大地寒风瑟瑟，水里更是冰冷刺骨。李芳心可管不了那么多，扑通一声就跳下了水壕。近半个小时过去了，李芳心没有一点动静。就在大家以为李芳心可能牺牲在前线时，阵地前一个人影逐渐清晰了起来。浑身湿漉漉的李芳心弓着腰，左折右拐地回到了前沿阵地。
1: 这时候李芳心已经精疲力尽，还没等连长跟他开口问水情到底怎么样，李芳心就一把把从对岸的那个河岸边上去抓回来的那把枯草交给了连长，证明呢这个水壕我们是能够求渡过去的。
0: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意味着战士们可以在水壕中架起浮桥，使突击队员可以从浮桥上迅速通过。为确保下次总攻时一次成功，第73团特意拿出2天时间进行准备与演练。19日当天，进攻刚一开始，第73团的战士们便如猛虎下山，冲向南门外的水壕。按既定方案，突击队不走敌人火力密集的石桥，而是径直在石桥两侧架设熟接浮桥，强渡水壕。敌人显然没有料到解放军会采取如此战术，一时间慌了神。第73团和兄弟部队抓住战机，立即翻越第一道土围，并不断扩大战果。早就输红了眼的黄百韬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张底牌，青年突击队。这支由兵团中最反动残暴的武装特务组成的部队，战斗力不可小觑。在第二道围墙前，华野第73团、第74团与敌青年突击队短兵相接，直接以白刃战进行逐屋争夺。第73团是华野大名鼎鼎的济南第一团，敌青年突击队也是黄百韬军中战斗意志最为顽强的部队。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之时，九纵司令员聂凤智直接把电话打到了第73团，号召该团发扬济南第一团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击退敌军所谓的最后5分钟作战精神。第73团指战员士气大振，他们一边高呼突破第二道围墙活捉黄百韬，一边向顽敌发动决死进攻。在战斗意志的终极比拼中，敌青年突击队最终败下阵来，留下累累尸体，溃败而逃。不甘心失败的黄百韬见势不妙，先行率少数随从逃到了位于大院上村的第64军司令部。
2: 从我们经过4个小时拼杀，才突破敌人防御，冲到村子里头，打到国民党第7兵团指挥部。这时黄百韬已经该跑了，逃跑了，他往第64军那边跑的。黄百韬走以后，延安门就被我们华东演军军占领了。
0: 这是今天的碾庄南门。南门二字由迟浩田将军题写。碾庄战斗时，迟浩田担任9纵第25师第73团7连指导员。当年连长肖希谦和指导员迟浩田带领官兵率先冲进了黄百韬兵团司令部。进入南门，前行数百米就到了一处老屋。 门上悬。

0: 挂着淮海战役缅庄围战斗黄百韬兵团指挥部旧址，作为历史的见证，指挥部的一段残墙原物被收藏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墙壁上面的弹孔清晰可见，足见当时战况之紧张激烈。缅庄当地人给黄百韬起了个黄豆的绰号，戏称黄豆进了碾还能有好下场吗？11月20日，华野攻坚部队马不停蹄，直接对黄百韬和第64军所在的大小院上进行进攻。在大院上村以东，华野8纵9纵同时对国民党军第64军发起攻击。为尽快消灭敌军，此次进攻的炮火支援堪称豪华，不但纵队和各师的火炮被集中起来，而且还用上了在碾庄围缴获的重迫击炮。虽然在炮火中伤亡惨重，但国民党军第64军依旧极力防御，尤其是黄百韬所在的大院上村抵抗尤为顽固。攻击大院上村的两个团与国民党守军展开反复争夺，由于伤亡严重，不少战斗班只剩下几名战士，虽然建制都被打乱，一个连缩编成一个排，一个排缩编成一个班，但士气高昂的战士们依然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经过通宵鏖战，战至11月22日上午10时，大院上村被华野攻克。无路可走的黄百韬和第64军军长刘振湘等人只得逃到附近的小费庄，谁知刚到这里，驻守此地的一位团长就报告说，粟裕方面曾来人联系劝降。黄百韬一行人像无头苍蝇，又紧急向别处仓皇出逃。黄百韬的兵团参谋长魏敖、第64军参谋长黄觉等高级军官纷纷投降。眼见大势已去，黄百韬虽心灰意冷，仍不肯投降。黄昏时分，他命令刘振湘率残部突围，但刚冲出村子，刘振湘一行就被等候在此的华野部队一网打尽，刘振湘本人兵败被俘。而黄百韬在逃至尤家湖南的一处土屋旁毙命。11月22日当晚，华野各纵在中野的有力配合下，夺取了碾庄战斗的最终胜利。历时半个月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也由此宣告胜利结束。粟裕后来回忆说，他的一生经历过两次最紧张的时刻，围歼黄百韬兵团就是其中一次。碾庄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中祝贺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中野在宿县的成功会师。他指出，两军协同作战，消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18个整师，包括争取合章3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4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
1: 围歼黄百韬兵团呀，在整个淮海战役当中堪称是最惨烈的一战，所以它被称为铺底之战、基础之战、关键之战，啊，它改变了 整个淮海战略的战略。

态势，而且呢还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对整个解放战争进程做出新的判断。他当时就说啊，看来解放战争进程要大为缩短。

在碾庄一带发现大批解放军撤离战场。实际上，这些撤离战场的大批人流并不是华野主力，而是浩浩荡荡的之前大军。在碾庄战场上，数以十万计的之前民工不畏流血牺牲，不惧千难万险，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向前线运输弹药和粮食，向后方转运伤员。他们和战士们一道，以钢铁般的意志完成后勤运输任务，有力保障了大规模作战需求，为碾庄战斗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今天的淮海战役碾庄围战斗革命烈士陵园里，英雄们长眠于当年为解放人民建立新中国而浴血鏖战的土地。在纪念碑南隅，还有一座粟裕将军骨灰撒放处。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被毛泽东夸赞说淮海战役立了第一功的粟裕，以这样的方式和碾庄战斗的英雄们长眠在一起，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为中华儿女所铭记，他们的红色基因与理想信念也必将在碾庄这片红色热土上薪火相传，永不停歇。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5: 您好，欢迎乘车。
6: 您好，欢迎光临。
5: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流动。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0: 一开始就心知落点，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不用争执，不用拉扯，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不惊也不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滚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遗

0: 时光典藏。FM 八九一，一路听天下。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腹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公元624年2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试电礼仪正在这里举行。试电本是朝廷祭祀先生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元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市

0: 唐代的大慈大悲大圣，他们分别是慈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月。清虚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切磋、斗争、融合。 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
1: 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2: 佛都和中世纪，为什么他把道要称为国教来呢？因为都是本土本小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教就用了一个。 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为官僚，老子心里，是我想住下。你看，四十届是李渊为了抬高蒙地，就让老子是住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0: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 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以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次孔、幕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 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住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 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续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己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 乾封元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观网络。 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元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二月。 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献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尊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顷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 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0: 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他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时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1: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
0: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0: 盖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它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经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1: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啊，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啊对病人的生命啊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啊，然后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啊

0: 中国的中医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啊，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1: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于是，叶法善常常被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15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为此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咸庆5年和隆寿3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一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2: 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1: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3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舍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 众高僧深刻。

0: 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十九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1: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章，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0: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方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9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闭关， 就是要心境的像墙壁那样坚定。

0: 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1: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所谓的武术也是参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0: 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五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遗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做记。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记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秀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5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100万人。1000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1: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的生强的身体，所以他就请用功修行，就称为肉身。到今年刚好

0: 一枪300周年了。
1: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5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发，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剑教，剑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2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0: 最成功的，
1: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0: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是吧？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老众生。
1: 同时，更重要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地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这个禅宗以后啊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2: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御制《道德经注》，并预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预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

0: 十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23年8月初5，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期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迁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庄风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以香山居士自诩。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摇气难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无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300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无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1: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都给它扫掉扫掉以后可以接纳更多的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0: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家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无民犹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6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2年3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4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5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7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经过这次灭佛法难，全国共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万余所，没收寺院良田。

0: 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1: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的佛教膨胀，特别是它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0: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四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公元846年三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懿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执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拢四股12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 1.96 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

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晚唐的宴会犹如秦汉之际的鸿门宴，揭开了五代时期朱温、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争霸，而这场争霸也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公元908年，李克用在与朱温的征战中暴病而亡，临终前取出三支箭，为儿子李存勖指出一条成就霸业之路。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军队大战契丹，将其驱逐出境，完成第二支箭的使命。公元923年，李存勖又一举推翻了宿敌朱温建立的后梁，终于完成了父亲李克用交给的三支箭的任务。此时的李存勖志得圆满，一统中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之路。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他的文字清新隽永，在朴实的文字中流淌着善与美的感人力量。30岁以前就已经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他的文章也曾入选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这位作家是谁呢？他就是散文家林清玄。这位文字超凡脱俗，看上去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他的人生却曾充满了饥饿和艰辛。有着这样经历的林清玄，对幸福是怎么看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读他的散文集《幸福从不缺席》，我们去看一看林清玄的幸福观。幸福的开关有两个，一个是直观，一个是心灵的品味。一直到现在，我每看到在街边喝汽水的孩童，总会多注视一眼。而每次走进超级市场，看到满墙满架的汽水、可乐、果汁饮料，心里颇有感慨。看到这些，总令我想起童年时代想要喝汽水而不得的景况。我小时候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原因不在汽水有什么好喝，而是由于喝不到汽水。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小�孩一大排行有18个之多，记忆里东西永远不够吃，更别说喝汽水了。当时家里还点油灯，灯油就是煤油。有一次，我的母亲把煤油装在空的汽水瓶放置在桌角旁，我趁大人不注意，一个箭步把汽水瓶拿起来往嘴里灌，当场两眼翻白，口吐白沫，经过医生的抢救才活转过来。为了喝汽水而差一点丧命，后来成为家里的笑谈，却并没有阻绝我对汽水的向往。有一回，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喝饱了汽水，站在屋檐下呕气。长长的一声，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羡慕得要死，忍不住忧伤地自问：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饱？什么时候才能喝汽水喝到呕气？我想，能喝汽水喝到把气呕出来，不知道是何等幸福的事啊。也许您会说，不就是一瓶汽水，至于吗？其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别说喝汽水了，大家是连饭也吃不饱的，尤其是对于林清玄来说。终于有这么一次机会，林清玄体会到了喝汽水喝到呕气的那种幸福滋味。我们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堂兄快结婚了，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地失眠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发愿，明天一定要喝汽水喝到饱，至少喝到呕气。第二天，我一直在庭院前窥探，看到杂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堆叠在一起，我飞也似的跑过去，提了2大瓶就往茅房跑去。茅房有一个大粪坑，几星期才清一次，实在太臭了。但是那一天，我早就计划好要在里面喝汽水，那是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我把茅房的门反锁，接着打开2瓶汽水，然后以虔诚的心情把汽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就像灌蟋蟀一样，一瓶汽水一会儿就喝光了，几乎一刻也不停。我把第二瓶汽水也灌进了腹中，这个时候我忘记了茅房的臭味，忘记了人间的烦恼，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安静地坐在茅房的地板上等待呕气，慢慢地肚子里有

了动静，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气翻涌出来。啊，汽水的气从鼻子里爆出来，冒得我满眼都是泪水。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了吧。这样贫穷而充满生存压力的事情一直贯穿着林清玄的青少年。当时他在临海的银海中学读高中，从学校跑到海边只要半小时，为了挣得一点点的生活费，他会去海边帮渔民出海捕鱼，帮人在码头搬货，甚至到屠宰场杀猪，干着和自己年龄完全不相符的事。同时热爱文学的他一边求学一边写作，以投稿赚取生活费。实在没有钱生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直观的物质无法给予他幸福的时候，又是什么让他的心灵品味到幸福的呢？林清玄在书中写道，贫困的岁月里，人也能感到某些深刻的幸福。像我常记得添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舀一匙猪油一匙酱油，坐在厅门的石阶前，细细品味猪油拌饭的芳香，那每一粒米都充满了幸福的香气。有时候这种幸福不是来自食物。我记得当时我们镇上住了一位卖酱菜的老人，他每天下午都会推着酱菜的摊子在村落间穿梭，他沿路都摇着一串清脆的铃铛，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见他的铃声。每次他走到我们家的时候都在夕阳落下之际，我一听见他的铃声跑出来，就看见他浑身都浴在黄昏柔美的霞光中。那个画面而那个铃声使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幸福，好像把人心灵深处的美感全唤醒了。有时幸福来自自由自在地在田园中徜徉了一个下午，有时幸福来自看到萝卜田里留下来做种的萝卜开出了一片宝蓝色的花，有时幸福来自家里的大狗突然生出一窝颜色不一样的毛茸茸的小狗。生命的幸福原来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位、人所能享受的物质，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应。因此幸福不是由外在事物决定的，贫困者有贫困者的幸福，富有者有富有者的幸福。在生命里人人都有笑有泪，在生活中人人都有幸福与忧恼，这是人间世界最真实的相貌。这就是林清玄眼里幸福的两个瞬间。他认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相对的世界，而不是绝对的，因此幸福也是相对的。即使生活中到处充满了缺憾、无奈或者无言的时刻，但也仍然有幸福的可能。我们仍然能在绝壁中见到缝隙中的阳光。我们幸福的感受不全然来自物质的世界，它往往也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说的是幸福更多来源于内心的知足。曾经以为要得到很多很多才算拥有幸福，于是我们急切地去追求，却常常被更大的贪念和欲望所裹挟。其实啊，更多的时候，幸福是一种感受，

比如说拥有好的胃口，哪怕青菜萝卜也可以吃得很香；拥有好的睡眠，哪怕只是一张窄窄的小床，也会睡得安心和坦然。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积，而是源于内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是会感到快乐。庄子里有一则小故事，独角的葵羡慕多角的贤，走起路来毫不费力。多角的贤羡慕无角的蛇，不用动脚也能前行。无角的蛇羡慕无形的风，可以来无影去无踪。他们都不知足，也都没有发现自己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的。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生活中的很多烦恼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方向，更不要因此就陷入得不到的执念与抱怨中。各自要走的路不同，并不是每一种生活都有那么多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就去想想别人在得到幸福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坚持和努力。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并非春色总在人家，只是你看不到那些迎来春暖花开的人也曾熬过漫长的冬季。如果说我们无需去羡慕别人的生活，那我还想说，我们要增加对生活的知足感。命运不会把所有的美好都加持在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些遗憾。不同的是，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所拥有的，发自内心去感谢上苍的眷顾；而不知足的人会把目光投向自己没有的，暗中比较，独自失落。明朝著名的理学家胡九韶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典范。年轻的时候，他为一家人的生计，既要去私塾教书，又要去田里劳作。与多数人相比，他的日子很清苦，可是他依然并不怨天尤人，甚至每天会感念上天赐给自己的清福。为此，他的妻子时常抱怨他，一日三餐均食菜粥算什么清福？他却这样说，说我们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用担心战争兵祸，不用忍受饥寒之苦，家里更没有躺在床上的病人和身在监狱的犯人。我想说，这不就是人间的清福吗？懂得知足的人，无论贫穷或富足，内心都是丰盈无比，自成宇宙的。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随遇者安之。叶嘉莹先生曾经就是如此的，他青年丧母，婚姻悲剧，中年入狱，老年痛失爱女，一生九十多载，大半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此坎坷的人生，按照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早就崩溃几百回了。而他不仅不颓废，而且呢，活出了不一样的风度。叶先生在荒芜的人生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依靠诗词汲取坚强的力量，创作诗词，研究诗词，传承诗词，能与诗词痴心相伴，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学术之外，他的生活更是极为素简，独处陋室，一日三餐青菜剩饭。2018年至2019年间，叶嘉莹分两次共捐款3568万给南开大学，那是他的全部身家。风雨飘摇的一生，既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确信，又有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的超脱。在清欢的淡雨中默默成长，在冷寂的简朴中自得其乐。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生活简单，不为世俗所累，反而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

把自己渡往想去的彼岸。以清净之心看世界，用简单的心境看人生，轻轻走过岁月，不沾染一丝风尘，学会知足，学会感恩，珍惜拥有，人生才会有滋有味，有意义。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让自己舒服是本能，让别人舒服是本事。越是优秀的人，越懂得舒服待人，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清楚人际交往的关系界限。在生活中，是不是特别反感那种打着关心你的旗号，然后肆无忌惮八卦你身上各种信息的人和行为？这样的反感来源于对方对我们私人信息的窥探和不尊重。而那些交往并不密切却冒冒失失问你隐私，令你感到别扭难堪的人，即使不是嫌贫爱富的人，至少也是不知深浅、不懂分寸感为何物的人。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时刻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是对别人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做一个不随意打听别人隐私的人，其实啊，这是一种自重，而做一个不肆意倾倒自己隐私的人，又是一种自守。荀子《非十二子》里，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言而当智也，默而当意志也。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的，说很容易，懂得适时的缄口确实不容易。就算是在浅显的事情，谈及别人的短处，也需要巧妙地避开，不要加深彼此的痛处。能够看破是一种能力，选择闭嘴更是一种成熟。看破不说破的背后，不只是管住了自己的嘴，更是设身处地体谅对方痛处的善良。有些事情你我都懂，但是不必说出来，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真正的智者知而不言，适时的缄口。明代思想家吕坤在他的著作《呻吟语》中写道，责人到闭口卷舌，面赤背汗，犹刺刺不已，岂不快心？然浅爱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过七分，须含蓄以养人之愧，令其自心，则可。什么意思啊？就是责备别人的时候，将对方逼到了哑口无言、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的地步，还滔滔不绝指责他，逞一时之快，却暴露了自己心胸狭隘、为人刻薄的品行。对朋友，不要当面斥责他的过失，我们可以委婉地表达，让他更容易接纳。比如说，我理解你，就比你为什么这样想要来得舒服得多了。但总的来说，从善意的角度思考问题，既可以让自己做一个如沐春风的人，也可以获得一个融洽的人际关系。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居于下位者，总会不自觉地过于高看他人，这其实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看低。习惯性仰视他人，习惯性放低自己，就是一种讨好型人格的体现。我们常常将尊敬与讨好搞混了，把敬人三分做成了这个卑躬屈膝，而将尊重他人做成了唯命是从。其实啊，敬人的同时，不必委屈和放低自己。聪明人敬人而不卑微，能低头也懂抬头，不卑不亢，活得自由。生活中有很多善良的人总是让步，最后退到了悬崖边上，把自己逼入了绝境。有很多大方的人总是宽容，容下了所有的委屈，最终亏待了自己。没有棱角的善只能助长对方的恶，不是所有的让步都能赢得尊重，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珍惜都能换来真情。人要有好脾气，但是不能没脾气。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脾气的人，要么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当面的放肆，要么性格足够的懦弱，懦弱到对谁都不敢反抗。当做出的忍让总是被忽视，当付出的真心总是被亏待，这个时候

0: 朋友们，请您留出自己的底线，也请给善良披上锋利的外衣。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让步。人生海海，世事繁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修炼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用更大的格局经营自己的人生。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就在这时候，院门开了，传来了一个女大嗓门发出的声音：
3: 哎呦，亲家母啊，亲家母哎，你们来得太突然了，让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我回来了。
2: 喜良和凌云先跑出去，正直在屋里大声喊着：姥姥！高玉米和辛兆本也跟了出来，只见吉祥媳妇抱着孩子，如意手里拎着提包，吉祥推着自行车。高玉米跑过去一把抱住李彩莲，两人一块儿说出来：
3: 哎呦，我说亲家母呀，咱们呀可是见面了。
2: 进了屋，李彩莲还没坐下就说：
3: 哎呦，我说亲家母啊，你说真是的，喜良和如新结婚都这么些年了，都俩孩子了，咱们当老爷姥姥的和当爷爷奶奶的都没见过面呢。哎，这下好了，总算见到了。
2: 高玉米说：
3: 是啊是啊，早就说来看看亲家亲家母，可农村家里呀，一年四季都闲不着，老是脱不开身。这不，昨晚到家一看，哎呦，你还出门了，把我啊急得都要哭了。
2: 这老姐俩手攥着手坐在沙发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高玉米说：
3: 嗨，亲家母啊，您呢是老姐姐了，不是我这当妹子的说你啊，上班的时候哪儿也去不了，现在退休了没事儿了，和我大哥你们老两口啊去我们金銮湾待些日子呗，亲戚呀、啊就在走动，可你们呢一直不去。
2: 李彩莲拍着高玉米的手说：
3: 哎呦，大妹子呀，是想去的呀，老闺女嫁到你家了，你们又都这么实在好客，可是我怕见到山见到河，我呀，哎呀，是柴草过敏，出了北京啊哪儿都不行，昨天去天津我就感觉很不舒服，如意不给我们打电话呀，我

0: 今天也是要回来的。你瞧我这臭毛病啊，这辈子呀是好不了喽。
1: 凌云和如意赶紧收拾桌子，拿碗拿筷，吉祥走到厨房问喜良，用我帮什么忙不？喜良说，大哥，这里不用做什么，你去酒柜挑两瓶好酒，咱们马上开席。高玉米和辛兆本在北京亲家亲家母的亲切陪同下到处玩了几天，还要留下来过年。高玉米急了说，
0: 哎呦可不行呐，我们那个家里啊哪能离了我呢，三儿子都说上媳妇儿了，可是俩闺女不想嫁庄稼人，自己又出不来庄稼地，前程还定不下来呢。哎，当爹妈的能不犯愁吗？哎，
1: 腊月二十三那天，喜良扛着新买的十七寸黑白电视机，领着爸爸妈妈和正直坐火车回到了金銮湾。
2: 哎，你们知道吗？喜良家买大电视了，走啊，看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去。
1: 三十晚上，金銮湾新喜良的四合院客厅里挤了几十人，看着花花搭搭的黑白电视上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殷秀梅演唱的幸福在哪里，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等十几个节目，让人们在欢声笑语里欢欢喜喜过大年。可是看着电视效果之后，有两个人又愁眉不展了，一个是过了年就27岁的辛喜悦，媒人和两家商量好了，过完正月十五他就要和安凤元订婚了。他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确实从心里不喜欢安凤元，可是安凤元毕竟还是正室的，相中了我的长相还不嫌弃我民办，老了有退休金，没人说过多少次了，人家安凤元是吃大本的公办老师，比你还小两岁，只不过是长相差了那么一点点，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你是农业户口的民办老师，不是正式工，你不嫁，人家正式工不娶你。如果你明天转正，我后天就给你介绍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国家干部，你信不信？喜悦怎么能不信呢？农转非决定着他的前途和命运。第二个就是辛喜秋，半年之后他就该第六次进考场了。他越考心里越没底儿，人家严灵禄、金石开还有五年来一次就考上大学的一些同学屡试不爽，可自己怎么就屡试不第呢？人家有的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宏图大展，有的成家立业为人父母，有的大学在读曙光在前，当然了也有很多还在农村，该娶媳妇的娶了，该嫁人的嫁了，也都过得心满意足。可是再看看自己，还有考上学、农转非、吃大本的希望吗？四月份，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亲自给毕业班开会，说是啊，因为近十多年来，基层干部和公职人员青黄不接，特别是撤销公社、改建乡政府，乡干部缺额较多。乐安县委决定在全县应往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120名乡干部给予补充，考上以后呢签订聘用合同，3年1签，暂时不转户口，一律在乡镇工作，在县内的乡镇之间呀能够调动，不进县职机关，享受国家干部工资待遇，3个聘用期满则有转户转正，让符合条件的同学考虑好了自愿报名，半个月后全县统一考试，高考分数公布以后再划线录用。喜秋家里爸爸说，不懂政策不参加意见。妈妈说，
0: 哎，我说你们几个呀，能考的呀都试试去，转不转户口的先不说，好赖是乡干部。
1: 喜良、 喜和。

0: 喜悦和喜秋都符合报名的条件。喜良说，这年龄放宽到35周岁正好照顾到我，可我有自知之明，肯定考不上，我放弃这次机会，支持弟弟妹妹报考。喜和说，我怕考试，我不考，我以后就当个体户了，不再寻思农转非的好事了。喜悦说，
1: 就算我能考上，我也不想当干部那个工作了。
0: 三个哥哥和姐姐都劝喜秋，喜秋啊，你要报名，考招聘干部和考大学不矛盾，如果考不上大学，考上招聘干部也行啊，转非转正慢慢熬呗。真的是应验了哥哥姐姐的预测，辛喜秋先后参加了2场大考，第6次高考再次落榜，招聘乡干部却上线了，政审体检都通过了，辛喜秋就要成为县里招聘的乡干部了。刚刚调到地区报社当记者还不到2个月的严玲璐，听说了喜秋考上乡干部的好消息，请了3天假，先到大百货商场买了礼物，坐上过路班车，又步行18里地回到了金銮湾。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一进四合院，林露就喊，
1: 妈，我回来了，喜秋你在哪儿？
0: 高玉米答应着，
3: 哎呦妈呀，我的小宝贝儿回来了，
0: 一边解下围裙擦着手一边跑出来。林露上前抱住高玉米就说，
1: 妈，大喜啊，喜秋终于金榜题名了，祝贺啊。
0: 喜秋也跑出来叫了一声，
4: 小姑你怎么也知道了？
0: 林露笑着说，
1: 哈哈哈，你新喜秋都成高考专业户了，你的事儿我怎么能不关心呢？这么大的新闻都可以登我们报纸的头版头条了，哈哈哈。
0: 高玉米说，
3: 宝贝儿啊，快进屋，妈正做豆腐呢，刚点完卤水马上就压包，等着吃开包豆腐吧。
0: 林露和喜秋搂抱着进了他俩的闺房，林露掏出一个礼品盒说，
1: 喜秋，这是我给你的礼物，祝贺你的成功。
0: 高玉米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进来了说，
3: 哎，宝贝儿啊，来得早不如赶得巧，喝碗妈做的豆腐脑吧。
0: 喜秋说，
4: 妈，你看我小姑给我买的小坤表200多呢，是不是太贵了，我不能要吧。
0: 高玉米说，
3: 哎呦我的妈呀，小宝贝儿，你怎么花200多块钱买那玩意儿，那么丁点小个儿看得清楚吗？
0: 林露说，
1: 妈，看您说的，喜秋以后就上班工作了，是乡干部了，有块表既方便又显身份啊。
0: 高玉米说，
3: 哎，他爸说了，他老了手表没用了，把他那块表给喜秋就得了，你看你还真舍得花钱。
0: 林露说，
1: 妈，我爸那块表是他的心爱之物，是你卖猪给他买的，就让他带着吧，200多块钱我5个月的工资就够了。
0: 高玉米大声说，
3: 200多块钱呐，就不是钱了，你就不吃不喝了啊，快退回去吧啊。
0: 林露说，
1: 妈您别管了，这是我们姐俩的事儿。
0: 高玉米说，
3: 哎呦喂，瞧瞧又叫姐儿俩，喜秋啊，不许那样叫啊，没大没小的，姑姑就是姑姑，侄女儿就是侄女儿。
0: 喜秋也笑了说，
4: 妈，我小姑应该叫你嫂子，可是她管你叫妈，哎，你怎么答应的那么痛快呢？
0: 高玉米说，
3: 哎，因为啥？因为啊，她比我亲生的还亲。

0: 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呗。但是你们不行，要各亲各论啊。
1: 高玉米说着笑着出去了。林路帮着把手表带安上，给喜秋戴在手腕上。喜秋趴在他耳边说：
2: 谢谢小姑儿。
1: 林路打了他一巴掌说：
0: 咱俩在一起不许叫姑姑，叫我二姐。
1: 喜秋调皮地笑了说：
2: 是二姐。哎，二姐，我问你啊，你知道咱们魏老师看错表的闹心事吗？
1: 林路吃惊地说：我没听说过呀，怎么回事呢？喜秋说：
2: 头两年高考咱们魏老师都是监考，我第三次高考那年魏老师当上了主考，厉害了吧。你知道啊，他没戴过手表，那一次也不知道魏老师借谁的手表，他老花眼还不戴眼镜，看不清楚的。我们第一场考语文的时候也就答到一半左右吧，魏老师就说考生请注意还有最后半个小时，不大一会儿他就把我们给轰出来了。监考的两位老师跟魏老师说不对，还差一个小时呢。
1: 林路问：
0: 哎呀，那后来怎么着了？
1: 喜秋说：
2: 魏老师吓得不敢说话了，校长和教育局考点主任也没办法，电话逐级请示，一直请示到省里，下午才告诉我们等几科都考完了再用 B 卷考一次语文。后来呀，魏老师就更不戴手表了，也不再当主考了。
1: 林路说：
0: 别看咱们魏老师不戴手表，可他每次上课时间把握的都很准，好像分秒不差，既不压堂也不提前，当了一辈子老师连块手表都买不起。
1: 喜秋说：
2: 这些年我就没见魏老师穿过新衣服。
1: 林路说：
0: 哎，我知道他家是单职工户，孩子多，就他一个人挣工资真困难。按现在的政策，魏老师的老伴儿和18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农转非了。
1: 喜秋又调皮地笑了一下说：
2: 等我挣钱了，我给魏老师买一块好手表。二姐，咱们先不说魏老师了，说说你和金世开的事儿吧，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哎，林路叹了一口气说：
0: 哎，没有，他没有那个心思，喜弟二哥还给我俩撮合过几次呢，人家说先不考虑，我也不知。
1: 喜秋撅着嘴说：
2: 嗯，这个金石开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会不会是怕两地呢？
1: 林路说：
0: 如果他有想法可以想办法调到市里去啊，他调不去我也可以调回栾安啊，我爸爸没了，我一个人在市里多孤单啊。
1: 喜秋说：
2: 真的，可惜我也帮不上你什么，爱莫能助啊。像我这样的招聘干部连县机关都不让进，就在乡下干一辈子吧。
1: 林路说：
0: 到乡里做什么，你有想法吗？我可以帮你托人说说。
1: 喜秋说：
2: 不用了吧，分配到哪儿让我干啥都行，我不会挑三拣四的。
1: 林路说：
0: 那样最好，学习中国女排，学习张海迪，公平竞争，奋力拼搏。
1: 经过县委党校半个月的农村政策政治理论培训，喜秋他们与县人事局签订了聘用合同。辛喜秋被分配到了五道川乡政府，也就是谢灵运的家乡。干部介绍信上的职务一栏写的是农经员，人事股长解释说是农村经营管理员，先到乡里报到，熟悉一下情况，主管他们的农业局会组织业务培训的。喜秋从县城坐火车回到金銮湾，迎接他的是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姐姐喜悦跟他说：
0: 这是三嫂的主意，三个哥哥和三个嫂子谁也不许争，每人30块钱，不能少出也不能多出，我说也算一份吧，他们不让，说我挣钱少，你就谢谢哥哥嫂子们吧。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

0: 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玲，17:00准时跟大家见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04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今天17:00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今天夜间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那么高温的天气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听的歌曲伴随着大家下班的路上，我们来看一下八仙火了。昨天我们也在说，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些超一仙的城市你会在哪里呢？神仙们早已过海，仙境呢就留在了人间。八座超仙的城市啊，各显神通。昨天我们说到了山东烟台蓬莱，神话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山东烟台蓬莱濒临毗邻着黄渤海二海啊，自古呢因频繁的海市蜃楼和平流物奇观，最初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首先以蓬莱之名叫响此地。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所在的渤海海峡，春夏之交时陆地升温快，海水仍冷，海面附近呢极易形成夏冷上暖的逆温层，而光线在这种密闭不同的空气中容易发生折射，使远处的岛屿楼宇的形象抬升悬浮或变形，形成以上线渗景为主的海市。尤其是在春夏之交的望月前后呢，是容易有潮汐，大潮又把冷的底层海水卷到表面，强化了逆温，再加上胶东半岛北面美丽的长山列岛成了海市蜃楼的重要景物来源，因此蓬莱海市出现比较多，一旦出现就如蓬莱仙山仙岛的入口。第二座城市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聊过，是福建的泉州。一座泉州城，半城烟火半城仙，泉州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平均每1000多人就拥有一座信仰场所，祭神敬祖的这种宗祠宫遍布古城，仙气十足。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项、福建第5项世界遗产。而泉州之仙很大程度也根植于此，发达的海贸汇聚多元族群与信仰，四关宫庙嵌入街巷，远洋风险又使得祭祀兼具祈安廉洁乡族的寄托，神圣空间和市井生活长期的共存，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将美好如仙的寄托过成了日常。因此泉州的仙啊，既在云端也在地面，既是脱俗仙气，也是寻常烟火。浙江台州的仙居，此地为道教圣地，自宋朝起因被誉为仙居的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仙名远播。自然地理方面，刘文志火山岩层地貌的代表性景观让这里仙上加仙。仙居

所在浙闽一带的火山并非通常的圆锥形火山，而多是浙闽地区独有的陡峭耸立的崖障柱峰。简而言之，这个地区分布着大量喷发后塌陷的破火山口，而四面峭陡峭动辄几十上百米的流纹岩层柱峰就在破火山口的内部形成，这份难得的仙气可谓不破不立。龙盘虎踞，丹山峡仙，道教圣地天师宰府，传说天师张道陵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现。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因此承载千年天师文化。另一重仙来自鹰潭赤壁，这里是我国丹霞地貌发育程度最好的地区之一。龙虎山曾是巨大的信江盆地，后经亿万年流水沿裂缝隙冲刷和重力崩塌，才形成了平顶山、丹面山、朱背山、蜂巢状洞穴、石柱石峰、峰林峰丛等等，并伴之以一线天、天生桥、石门、象鼻山、森罗万象。沧海变桑田，盆地化丹崖，鹰潭龙虎山也堪称地学方面的神仙造化。湖北的十堰武当山得名字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武当山古建筑群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展现中国元明清三代的建筑和艺术成就。今天的湖北十堰地区起伏的大巴山东段山崖陡峭，由于南北冷暖空气在这里交汇，所以呢常年湿润多雨。就在这雨雾飘渺间，主峰天柱峰如巨龟匍匐，四周群山蜿蜒如蛇，天然契合龟蛇合体的玄武图腾，人间与仙境的界限就此模糊。四川都江堰，都江堰的仙一半来自山，一半来自水。青城山，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距都江堰仅十多公里，这里林木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这里的仙气以一个幽字名扬天下。当然了，那首青城山下白素贞直接将这里的仙意升华，千年白蛇的故事深入人心。然而真实的青城山下还有另外一位千年高手，青城山下闽江冲出高山进入成都平原，都江堰水利工程顺应地形与水势，无坝引水，排沙泄洪，2000多年依然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堪为人工神迹。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宗与文化之源，这里的仙味是极致的荒凉与旷渺。从青海格尔木向西南就遇见昆仑山神话的现实载体，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在古时候，人们常将昆仑山与西王母瑶池联系在一起，比如昆仑山上昆仑河源头的黑海也被称作西王母瑶池，但这是神话地理，也并非科学结论。真实的格尔木位于青海省西部柴达木盆地中南边缘，隶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这里仙气来自外星地表般的疏离感。巨大的察尔汗盐湖在此蒸腾出朵朵盐花，昆仑山脉发育大量现代冰川，融水注入盆地，滋养出荒漠绿洲，雪山湿地与盐湖共存，宛如科幻仙境。西藏阿里地区，阿里的仙呀，更准确说是圣，这里有被藏地人民视为神山之王的冈仁波齐与百川之源的圣湖马旁雍措，加上周围的纳木那峰和拉昂措，两山两湖构成了世间独一无二的神山圣湖的景观群。阿里地处平均海拔超4500米，世界屋脊的屋脊，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脉在这里相聚，大河向四周奔流，百万年前的巨大湖盆经过地壳的抬升和河流的强烈切割，在象泉河谷雕琢出千沟万壑的扎里士林。在远方的阿里，尘世杂音仿佛一齐静默。

漠，只留下天山本来的尺度。人间仙境有很多，客观评判标准却很少。纵览十多年来中国国家地理的这样的一些图片哈，有很多的摄影师们也有了对它的阐述。黄山归来不看岳，花岗岩峰林地貌的代表。那么这个地貌呢，有以猴子观海，意境超凡。四川的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的水景之王，因圆锥状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高山盖滑瀑布，那么生趣，而且呢非常的意趣盎然。海南的西沙群岛，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这里的岛礁几乎全是珊瑚礁和环礁，岛是珊瑚岛，海是玻璃海。喀纳斯湖是山峰崩塌形成的堰塞湖，如果神仙有调色盘，一定在喀纳斯。西藏，在南迦巴瓦峰地处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通道，长期的云雾缭绕，峰顶难见真容，美丽之物似乎并不想引人注目。极高山，现代冰川的完美代表，横断山系的第一高峰蜀山之王贡嘎雪山，也被作者们形容为让风也停了脚步的一个存在。

如神话般的美丽的景色，当然了，我们大家都是心向往之的哈，一同前往自己喜爱的目的地吧，在这个暑期找一份清凉，找一份惬意，找一份仙气十足。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好的，这里是下班路上，有好听的音乐。当然了，同时呢，我们也关注更多的啊，这个下班路上大家了解到的一些新闻。其实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天气还有温度啊，我们也从新闻上了解到哈，八月以来，热浪席卷了北半球的多个国家，像欧美啊、北美、中东以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的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也是有很多的专家哈就出来说，关于这个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发生啊，那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关注天气的啊，包括一些降雨呀、降水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产生。总之呢，大家在这个暑期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天气哈，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气象的提醒啊。气象灾害呢，有的时候就不会是我们所想象到的。比如说国家气象中心呢最近也说，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呢就达到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六月持续增暖，从七月的第二号也就是七月六号到十号开始呢，关键区海温指数持续大于20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的事件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春天，整体持续时间大约一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大约10到11个月的平均长度。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的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的海气互相作用改变大气环流型，进而呢影响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的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国的气候影响呢也是存在着的。根据历史数据与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在第二年达到顶峰，这是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通常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会充分的显现出来。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活动呢，会在武汉市青山区举办。这场以电影为纽带，融合文化、科技、消费与文旅的嘉年华，也希望大家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哈。在那里呢，据说可以一站式的解锁电影家的 N 种玩法。活动期间呢，不仅能够在露天电影院吹着江风看电影，听电影新片主创团队分享幕后故事，还能和电影中的八仙合个影，体验电影工业科技，逛非遗市集，品武汉及全国各地的美食，淘特色好物。江城武汉有着100多年深厚的电影文化史，

0: 见证了中国电影从萌芽起步到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100多年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武汉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厚的历史底蕴、悠久的文化传承和昂扬奋进的城市精神，共同孕育了影视创作与产业发展的丰沃土壤。近年来，武汉持续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旅深度融合，让城市成为电影叙事的重要空间，也让电影成为传播城市文化、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媒介。
1: 再难，我们都荡漾着。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4: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瓶装饮料界也有自己的鄙视链，中南靠东方树叶去油腻，中女只饮三得利乌龙茶减脂，冰红茶也从屌丝饮料飞升为全民国教。可无论什么口味，一升装大容量的饮料向来位于金字塔最底层，江湖人称工地饮料，喝着太齁了，拿着不方便，它只能是外卖小哥们电驴脚下的移动水泵，工地大叔风吹日晒之后补充电解质的刚需。谁能想到如今谈堂色变的白领年轻人却把一升的瓶装饮料喝成了工位吊瓶。一开始呢，打工人只是图个便宜大碗3块多500毫升的小甜水，加1块钱就能喝到一升，在如今的消费环境下，还有谁会这么宠你呢？当其他的饮料们要么涨价要么减量的时候，只有一升装的工地饮料定价稳若泰山，甚至容量越大越便宜。团购的时候呢，有些饮料只要2.9块就能拿下了，比小瓶装的呀还便宜。有人就会质疑说，这个工地饮料总归是不健康的，但上过班的才明白，咖啡奶茶也不健康，喝得心脏直突突，但你戒得掉吗？上一天班不咂摸点有甜味的带气儿的根本挺不住呀。有人发现说，喝工地饮料反而有点健康效果，一升的茉莉清茶和蜜茶喝一半兑水就成了东方树叶，再兑水就成了农夫山泉，有点甜。咖啡因呢是刺激肾脏，让你一趟一趟跑厕所，工地饮料呢只因为兑水喝太多是真利尿。一升装的大瓶子，以前你嫌它包装老土还不方便，现在呢反而被白领们奉为工位上的定海神针，最适合打工人宝宝喝水计量单位，无痛就喝到了专家建议的一天饮水量。现在打工人的上班三件套都进化为骑电驴、把外卖兜子当通勤包、牛饮工地饮料了。在走向过劳肥的职业道路上，提神饮料功不可没，可人们又很难戒掉。虽然现在的咖啡或者是功能饮料

都标注着零糖零卡，但其实是喝了一肚子阿斯巴甜、安赛蜜啊，科技与狠活。于是在一些年轻人眼里，某一些工地饮料的配料表反而更干净，只有白砂糖。别人都说黏嗓子，但是资深的白领才能明白它的回甘。打工人第一次被工地饮料救了大命，就是应酬之前用大麦冻或者是补水啦、醒酒，比什么保健品口服液都管用。曾经白领们对小甜水爱搭不理，如今见此奇效，他们甚至把一升装的工地饮料卷出了英雄排位战。打工人不是不懂得养生，而是太懂了。喝工地饮料也讲究个度，你就把它当作公司白开水的药引子搭配服下，猛猛走肾啊！每带薪多一次上厕所就是赚到，把身体和心理上的毒素全排出去了。虽说自己泡的养生茶加上两块黄冰糖当然健康，但是前提是你得先花费200多置办全套的电磁炉、烧水壶、水杯，用钱呢还得洗洗涮涮。公司不值得我的仪式感啊！劲爽冰红茶都出了加料金银花的升级版，据说味道简直和牛黄解毒片一样。何其正也有一升装起，配料表是菊花、甘草、夏枯草，只比下火凉茶多了白砂糖，就当是心理中药吧。各行各业还萌生出自己的专属工地饮料，医护人员呢更爱大麦冻啊，连做两台大手术撑不住了就靠它续命了。年轻的教师偷偷地往保温杯里灌蜜雪冰城，资深的老师直接把大绿茶摆上讲台上。平时教育学生多喝凉白开，自己去猛灌小甜水，还要嘴硬是茶多酚对身体好。曾经一升装的小甜水被称为小学生口味，如今却成了打工人成熟的标志。我们只想干多少活就拿多少钱，4块钱的工地饮料就平替了提神效果，何必再花20块钱买咖啡奶茶付费打工。奶茶们营销的广告词激发灵感都成了矫情，只有工地饮料的加量不加价直击灵魂。白砂糖简单粗暴就分泌了多巴胺，那么干活效率倍增，还不会糊了一肚子的芝芝沫。咖啡们还自称加班一好友，而工地饮料则是打工人的战友。集齐奶茶的联名款玩偶杯套，把工位装饰得再相加也不过是心理安慰。扫码中了再来一瓶，明早一分钱不花就有的喝，才最振奋人心。和同事拼单奶茶咖啡，总像是抱团摸鱼和下午茶，可领导见了工地饮料也许就心生赞许，这小孩一看就是踏实肯干，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现在如今的工地饮料被白领年轻人喝成了一种微妙的社交货币，每一次奶茶凑单据，有些同事爱请客，发红包又不收，后面单独回请又显得尴尬，但是呢要一起拼单整箱的小甜水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自带一种礼貌的边界感，好像是我们小时候走读生给住宿生带零食一样，反正这玩意儿也不值几个钱，要不你总觉得欠了个人情赶紧得还了。这两年打工人让瓶装饮料重新翻红，各家品牌也纷纷竞争上岗工地饮料的神，前有冰红茶鼻祖康师傅，如今的金麦郎、达利园、白象直接衍生出一整个冰红茶全明星家族，农夫山泉的冰茶和元气森林的大冰茶傻傻的让你分不清。可商战打得再火热，对于打工人来说，3块钱是生活，4块钱是面子，但你敢再涨5毛就别怪我说你配料表不干净喽。某品牌涨价后引起了全网的震荡，有人彻底不买了，开始自制冰茶，但鲜柠檬和冰红饼的成本比工地饮料可高多了。大家并不是真缺那块8毛的，只是我可以喝屌丝饮料，但你不能把我当屌丝伤了感情。还有嘴上骂的，身体却放不下的，生活里可支配的快乐已经很少了，工地饮料就算从4块涨到5块也比奶茶便宜多了，你总能用最低的成本方式来宠宠自己吧。如今还执着于某巴克呀，已经被归类为精致穷，和某姓某迪的也难逃穷开心的帽子，只有一升的工地饮料没有任何附加的含义，从不被贴了标签的消费品。工地饮料虽然实在，但是提醒大家哈，也不能贪杯。年轻人一直都明白，唯有白开水才是真神。医生也会说少喝有糖分的饮料，但是转头你可以看到他办公桌上是不是也放着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

0: 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在合江，荔枝是日常，这种日常背后却藏着不寻常的地理密码。合江县是目前全球纬度最高的荔枝集中生长区，荔枝成熟期晚于其他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晚熟荔枝之乡。千年前，诗人们在文字中写下对合江荔枝的赞美，千年后，这一抹甜仍是合江绕不开的话题。之前热播的电影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由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剧中主角李善德为了从岭南将荔枝运回长安费尽心思。荔枝的保鲜难题并非杜撰，白居易曾在《荔枝图序》写道：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日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如何给荔枝保鲜，这个难题由来已久。在遥远的长安，哪怕是贵人们想吃到荔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关于杨贵妃吃到的荔枝究竟来自哪里，一直众说纷纭，福建、岭南、巴蜀等地都是讨论的焦点。我们常常能在书画石刻、诗词歌赋中看见古人对合江荔枝的喜爱。唐代诗圣杜甫曾在《解闷十二首》中赞美蜀地荔枝：忆过芦荣摘荔枝，清风隐映石微宜。这里的芦便是指今天的四川泸州。在泸州市博物馆所藏的文物中，也有关于荔枝的宋代石刻，荔枝表皮的纹路清晰，栩栩如生。宋代蔡襄的《荔枝谱》中曾记载：唐天宝中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新鲜荔枝从枝头采下，从四川福州出发，经由荔枝道，穿过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关中平原，抵达繁华长安城。这里的荔枝道是古蜀道中的一段，属于巴蜀境内最东端，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具备雏形，是当时关中通往巴蜀东部的重要通道。在合江县境内，至今还留存着不少荔枝古树。据合江县融媒体中心报道，全县仍存有荔枝古树上百棵，分布在县内多地。在福宝镇鲤鱼村半边潭，有一棵超500年树龄的荔枝古树，经历百年风雨依旧挺立。合江县人民政府2019年确认的荔枝树王位于合江县扶阳街道魏家祠村，树龄更是约1000年。这些荔枝古树深深扎根在合江，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雨雪风霜。它们是昔日千里迢迢送至达官贵人案头的贡品，在今天依旧翠绿如新。从种种记载可见，四川荔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欢迎。那个时候的巴蜀地区的气候和今天并不完全相同，隋唐气候处于暖期，巴蜀长江沿线较今天更加湿热，更适于荔枝生长，多地都有荔枝种植。唐宋时期，泸州、宜宾、嘉州等地的荔枝声名远扬，随着后来暖期结束，温度下降，喜高温高湿气的荔枝只能不断南移，于是巴蜀地区的荔枝产量逐渐缩减，或完全不种，或规模较小。而合江正是目前全球纬度最高的荔枝集中生长区。合江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长江、赤水河、习水河在这里交汇，沿岸河谷浅丘地带，哪怕到了冬天，气温也相对较高，是合江荔枝的天然温床。荔枝在这里生长，不易发生低温冻害。相对于其他产区，合江光照相对较弱，这也使得荔枝生长更为缓慢，成熟期推迟。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荔枝在4月份便陆续上市，而合江荔枝

果实要在7月至8月成熟，因此合江被誉为中国晚熟荔枝之乡。根据统计，合江目前种植着70多种荔枝，成熟时间、果品的风味各有不同，12金钗是其中的代表。带绿的荔枝是合江荔枝的骄傲，因成熟时果面缝合处有青绿色纹路而得名。剥开带绿荔枝的外壳，内里藏着的果肉像玉石一样晶莹，更有一股浓甜扑面而来，胶合率达到90%以上。2008年，带绿荔枝成为唯一进入北京奥运会的荔枝品牌，获评奥运水果1等奖及中华民国称号，为国内外运动员带去甜蜜的祝福。在合江，妃子笑是每年人们最先尝到的品种，7月上旬就能看到它的身影。别看它果皮红绿相间，味道却格外的清甜。大红袍荔枝如其名，披着鲜红的外袍，是合江的主要栽种品种。驼蹄荔枝哪怕只是放置于桌上，也有清香来萦绕室内。嗜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酱沙兰，因为甜味浓郁，酱沙兰也被人们叫做糖耙耙，而鲜劲凤果肉厚实，相对于其他的品种呢，更耐保鲜，方便长距离的运输。合江是巴蜀荔枝种植延续至今的见证者，是这片风土造就了晚熟，给了荔枝更长的生长时间，也给了果实更扎实的风味。如果想尝一口最晚到的甜，7到8月合江正是时候。

0: 在那里入伏之后可千万别冻着。先来看看黑龙江的呼中，被誉为中国最冷小镇，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七月的均温仅17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山林松风，溪流清泉，酷夏宜人，清凉莽林也会升起彩虹桥。内蒙古的阿尔山，内蒙古兴安门阿尔山森林覆盖率81%以上，植被覆盖率95%以上，盛夏八月满目苍翠，这个月最高的温度平均只有21摄氏度。林海共云瀑，火山成天池，这也是最纯正的北方避暑感。但不久后的8月底到9月，阿尔山温度就已经微凉了，入秋速度非常的迅猛。再来看看新疆，库尔德宁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国家级雪岭云山自然保护区。雪岭云山为常绿针叶林，分布于天山海拔1500到2800米的中山带阴坡，高达60到70米。在我国西北和中亚荒漠地区，四季清脆的雪山云顶将戈壁沙漠的严酷远远地抛在身后。吉林的长白山主体为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的东北东部山地，不仅是三伏天避暑第一梯队，还是中国自然省中真正的森林省。这里的红松阔叶混交林展现一种别样的立体之美，葱郁多姿。在长白山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还分布山地苔原，七八月份化身空中花海。陕西的太白山，秦岭主峰太白山森林面积近6万公顷，相隔上千公里才能看到的植物带分布被这里浓缩于仅几十公里的山坡之上，堪称超级垂直带。河南白云山，白云山位于河南嵩县伏牛山腹地，年平均温度大约有18摄氏度，夏季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0摄氏度。山上分布有华山松和落叶松林，有人实地测量后说，该地空气负离子含量最高时是城市公共场所的数千倍。再来看看湖北的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神农架地处鄂西山区，堪称华中无极，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对游客开放区域却连10%都不到，但完全足够了。这里是公认的天然空调房，晚上甚至要盖被子。位于四川成都都江堰的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这里林木青翠，珠峰环翅，状如城郭，并以幽字名扬天下。西藏波密岗乡林芝的云山林是中国最美十大森林之一，这里暗藏季节性湿地湖泊草湖，夏天帕隆藏布河水倒灌，雪山融水增加，草湖也迎来最美的时节。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我国典型热带雨林之一，跟刚刚说的各种森林相比肯定不是最凉快的，但胜在森林结构层次丰富，而且干季湿季各有千秋，不会绿到发冷，但体感舒适。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去避暑，这样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找到修养身心的好去处。当然了，我们更欢迎广大的朋友们来我们承德避暑，到塞罕坝，到枫宁草原。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倪老师啊，来连线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相信呢，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呢，都有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影子吧。啊，刚才聊到第一个话题，说这种情绪的压抑哈。
1: 对，我们说回这个情绪的压抑，他可能就是说父母本身他对自身的情绪会有一些压抑，那这个可能就是说要回到父母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他在表达一些情绪的时候会被他的家长压下去，说比如说，哎，我给你，我在这件事上有情绪，但是他的父母可能没有看到这份情绪，直接去处理问题，或者是直接批评指责这样一种方式，就会让他习得一个信念，就是说，哎，我这个有情绪是不好的，有情绪是会让人烦的。好，那我的情绪就要收回来，于是他就形成了一个情绪压抑。那么当他有情绪压抑的时候，他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没有办法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嘛，孩子也就会有一个情绪压抑。所以这个就是他其实就是有一个这种方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
0: 他会对，有您说到一个代际的传递，还有一些情绪的叠加哈。
1: 对。好，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功能障碍，就是一个情绪的否定。就是说我尤其是否定这样一些负面情绪，因为负面情绪比如说愤怒啊、悲伤呀、沮丧呀、挫败呀，这样它必然伴随着一些不太好的这样一些就让我们不太舒服的一些外在表现，对吧？比如我们一愤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人吵架，跟人理论，
0: 知道
1: 吗？
0: 可能就会产生这种抱怨呀，各种情绪哈。
1: 对。那么有这样一些情绪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们会认为，哎，负面情绪是不好的。
0: 对呀。
1: 于是尤其是当我们作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哭，我们一生气，大人可能就会说，有什么好哭的，有什么好生气的，他就会去否定你这种负面情绪，而让你知道可能说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没有用，你不能有这种东西，你不能有这个负面情绪。但是实际上负面情绪的背后它是都有需求的，它都是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期待的，所以它才会有这个情绪。就是如果我们再往深了走，有那个冰山原理，就是任何一个表面的行为背后一定有情绪，情绪的背后一定有它的需求没有被满足。那如果你不去，你只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没有看到他背后的需求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把他的需求也否定掉了。所以负面情绪一定有它的价值，它不是说这东西不好我不能要它，而是我们要看到负面情绪背后的价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跟我爱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有一回是我们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我跟他说，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有些事他说的不太恰当，然后我就想去跟他分享之后，我说你这块可能要调整一下。但是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非常的就是非常生气，非常烦躁，马上他就跟我吵了一个很大的架。后来我就去看，说为什么他会这么烦躁这么生气呢？那他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需求没有被满足，没有期待没有被满足哦，原来是我每次在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尊重他自己的节奏的，我认为他需要立刻马上被教育，所以我马上要去把我自己的一些理念跟他说，而不是等他自己可能会去反省或者去豆包查一查哦，原来是他那种没有被尊重的需要，他没有被满足，所以他很愤怒哦，那我就能理解。但是你想，如果他的愤怒不表达出来呢，他只是忍着呢，我可能就根本下一次我还会这样做，我还是会教育小孩子一样去教育他。
0: 对，
1: 哎，那我的行为就得不到调整，他的那个被尊重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啊。所以他的情绪，他这个生气的这种负面情绪，他就是很有价值的，他会让我去调整我的行为。
0: 对， 就相当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他也是把自己的情绪主动的表达出来了，而不是像您说那种，比如说他面对着你对他的这个否定啊，他呢就不说话了，压抑着自己了，就相当于就是冷战嘛，是吧？其实那个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嗯。
1: 对的，因为你这样，其实你两个人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之后，把这个背后的需求都去表达，那么双方都在调整，这个其实是有利于你们关系不断的去合作，不断的去发展。那像那种比如说冷战，就是我难受我也不说，我愤怒我也觉得哎呀没意思，我不跟你表达，其实就是因为在跟对方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当你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对方可能只看到你这个情绪啊，你的情绪不对，你怎么又生气了，而没有问一问你为什么生气，你生气你是哪方面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我哪块做的不好，没有你满足你这一块，所以你才生气。
0: 哦，
1: 我们要往深了走，
0: 就是如果他问你为什么生气，如果他说的也是为了哄你，是骗你，就是比如说美丽的谎言的那种，不是真实的想法，这该怎么办呢？
1: 那你就要看他的行为呀。如果这个人说啊，我现在是为了让你开心，我这样，那他的行为呢？他下一次他还是会下意识的选择那样。
0: 哦，对，
1: 他的行为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他真正的处理情绪的方式他其实就是不对的。你看我对象，我那一次跟他聊完了之后，我说哦，原来他需要这样的东西，好，那我以后我就要注意。当我的行为有改变的时候，就说明我是重视到他的情绪的。
0: 嗯，
1: 但是
0: 我还要重视对方的一个情绪，这也是互相之间啊一个尊重的表现。
1: 对，是的。所以这个叫负面情绪，因为我们对负面情绪它的有一些存在错误的认知。
0: 嗯，
1: 这个东西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你从两个层面去理解负面情绪。第一个，负面情绪背后一定有它的期待和需求，其实当对方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行为的时候，我去满足他那个期待，满足他那个渴望，其实他的行为就会改变。好，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我看过一本书，那个上面说，其实所有的情绪是我们人为的给它定义啊，这类情绪是正面情绪，这类情绪是负面情绪，好，我们人为的给它加意义在上面啊，这个情绪好，那个情绪不好，但实际上本身所有的情绪本质上都是一种能量的频率运动，只不过它运动的频率不太一样。哎，比如说情绪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很多的细胞啊，这个血液都发生一些改变，那可能积极情绪来的时候它的运动频率相对高一点，消极情绪来的时候它可能运动频率相对低一点，但是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运动啊。那我如果从这个方面去理解，我们就知道其实它都是我们很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你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情绪，负面情绪，你就会对这个负面情绪你就会改观，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烦恼那么难受。比如跟小孩子在一起相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孩子的负面情绪我们绷不住？
0: 对，
1: 我们自己本身就已经绷不住了。哎，比如今天上午我们家的孩子，我带他在外面玩，然后我跟他踢球，我换一个地方哈，我跟他踢球，然后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不就有些疼吗？然后他就一直疼了之后他就说我好疼。其实他那个时候我能识别出来他是在用一种假哭来去寻求我的关注嘛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疼我知道，如果你因为这个疼呢，我可以抱抱你安慰安慰你。然后他就一直我不要你的拥抱，然后就一直说你就故意让我摔倒，就一直很愤怒的指责我嘛。然后我就在旁边，我就看着他，我什么都没有说。其实当孩子出现这样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对吧，他很生气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很正常的看待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而已，当他出来了慢慢的流淌过去就啥事也没有了。哎，我们能，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稳得住的话，孩子他就慢慢稳住了，他以后也不会拿生气这件事来要挟你，他知道在你这里没有用了啊，他就不用这一招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家长自己绷不住，他一生气你比他还生气
0: 啊，对，
1: 哎，你就不停的训练他你要给他讲道理啊，那孩子可能他在 他就会给他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这个生气是不可以的，会让妈妈很生气，那么我以后我这个生气我就要收着，我就要怎么样，这样他就会去容易压抑掉他自己的负面情绪。
0: 对，他有可能压抑住了，他展现出来的只能把好的一面展现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给其他的朋友，负面情绪永远都会留在自己的身体里。
1: 对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能量运动嘛。假如说它运动完了之后，它从你的身体流出去啊，不管是你表达出来还是你发泄出来，它流出去其实就没事了。但是你这个负面的东西你不流出去，它其实就会像刚刚说的那样，它也会重新压到你的身体里去。
0: 嗯，就是它流出去本身也是从它的情绪中流出去，只要是没有他的情绪没有伤害到别人，
1: 他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
0: 对
1: 呀，他只要
0: 可以流动，
1: 合理的方式，就是可以流动的。包括我跟对方去沟通，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我指责对方，只要你不是特别过分，对方也会去考虑你的这部分指责呀，他也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呀，对不对？
0: 对，对的，
1: 对，
0: 所以
1: 这一块就是。您说，
0: 就是我负面的一个情绪吧，它是一定是有它能够出现，是有它道理的，是存在的，有存在合理性的。
1: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我们不允许，我们好像在和人际交往当中，和不论是这个父母与子女还是和同事之间，好像你的同事朋友出现负情绪之后也会影响到你，你会觉得那是不合理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无理取闹，但是今天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改变，他有他的合理性，他背后可能有他的一个诉求，他背后的一个需求在的。我们可能如果你是真的是需要去了解他的话，或者是像朋友之间哈也会有情绪嘛，互相之间，那么我们可能如果是真的正的朋友，我们要去再了解他背后的这些情绪发泄的原因。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因为你的需求，很多时候你通过正常的形式，我跟你说，我跟你要求的时候，我达不到，那么我只能用情绪的方式来让你重视起来。我是有难受的，我是有需求的，你没有满足。好，当我们一发脾气，对方会重视起来，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嘛，对吧？
0: 对，
1: 对。所以对于负面情绪，我们要重新改观，就是。你看昨天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我带两个孩子出去玩，这两个孩子因为都是比较小嘛，大的才9岁，小的5岁4岁，然后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起冲突，
0: 对，
1: 大的不让，小的又要争，两个人就玩着玩着两个人就开始骂起来了，甚至要动手。我当时就非常来火，我就吼了我们老大，我说你天天的这样，你就骂了他。骂完他之后，我就在旁边在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情绪呢？其实是因为我背后有一个期待，我期待他们俩像非常和谐的两兄弟一样去相处，大的照顾小的，小的也依靠大的。我本身就有这样一个期待在这里哦，但是我一想，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和一个4岁的孩子来，这个期待是不合理的，我不能有这种期待。于是我的情绪马上就下去了。等再过一会儿，他俩又在打又在骂的时候。我就随他们俩，他们就是这样的，这个年龄就是这样的。
0: 对，他们俩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就解决了，可能你一顿吼啊，这个老大心里会有一些产生的不平衡啊，就是让他有了这个情，更多的情绪了。
1: 是的，对，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在，
0: 对，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就是发脾气的人和对待对待那个发脾气的人哈，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想象的。如果作为一成年人，我们都不能理解小孩子的这个脾气的话，那证明我们还没有成长。
1: 其实他这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还要明白这个情绪边界的问题，就是边界嘛，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发有情绪了，其实很多时候是他的事情，他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其实我会讲到下一个点，我们放到下一个点来讲。我们第三点讲到情绪转移。
0: 对，其实这两天对，因为第三点我们要说的情绪转移哈，就说到这个点之前，这两天我也 我也遇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负面情绪的，是来自我侄女哈，她的不满就来源于她给她妈妈发了好多的信息，她妈妈没有及时回，但是呢她妈妈还发了很多的朋友圈自己在玩，她就可以各种不满意，后来还哭了，因为她就是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习了嘛，去下校学习了，然后她妈妈还发了她弟弟的那个，也是同样也是出去跟班里的同学去研学啊，就是很远的地方，她妈妈就发了弟弟照片说儿子长大了，她的情绪就更爆发了，就在跟我不停的吐槽，然后还跟我哭，我就劝她，我觉得妈妈觉得你独立了，所以呢可能对你更信任是吧，对于弟弟呢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我就这样劝他。后来呢他后来我说你为什么妈妈没有发你的照片呢，因为我知道呀，他曾经跟我们说过，我特别讨厌我妈妈发我的照片到朋友圈里我说你不是说过吗，所以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姑姑一直都特别想发你的照片到朋友圈，因为我觉得你又漂亮又聪明又勇敢，但是他完全没有在意我说什么，他还是有负面的情绪啊，就各种负面情绪啊，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孩子产生的这个负面情绪，我们打心眼认为你这个情绪是不对的。
0: 哦，对呀。
1: 比如说，他认为我不开心了，我委屈了，我感觉到不公平了，我爸爸妈妈对待我和弟弟有不同，我这种愤怒，我这种委屈，我这种伤心难过，我们都会认为你不应该呀。
0: 对，
1: 你都这么大了，你难道不理解吗？对，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不接纳他这份情绪的。如果我们上来就能很能接纳，哎呀，你心里很难受，你觉得很委屈，你觉得很愤，你觉得有一些生气，这个姑姑都能理解。
0: 嗯，
1: 对，我要是你这个状态，我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产生。
0: 哦，我也
1: 是
0: 这么说的。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

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柳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 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挑战共舞， 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想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3: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3: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

0: 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

0: 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0: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八月三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行升起滦平变建青春2026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启动仪式。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我国基础教育作出具体工作部署。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重视筑牢学生理想之基、信念之塔，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启开足体育课，推动解决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明确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思想落地生根，化为政策接力出台，各方齐抓共管的生动实践，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今天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育人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有优势的，要坚定文化自信。这份自信体现在持续升级的教育公平上，义务教育2895个县域实现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教师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等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
0: 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

0: 致致敬蓝烟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清凉解暑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辆、专业救援装备展示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划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硬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更续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滦平县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场运动基地举办。此次赛事由中国棒球协会指导，京津冀三地棒球协会联合主办，市县多部门共同承办。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棒球小将们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比赛自7月30号开赛以来，各支参赛队伍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少年球员们头戴护盔，手握球棒，每一次精准的投球、果断的挥棒、默契的跑垒，都彰显着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昂扬的竞技状态。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至8月5号。赛事结束后，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将常态化开展棒球教学，持续深耕棒球项目，全力打造全国性棒球标杆赛事 IP。 作为京津冀青少年体育运动交流的核心平台，金山岭四季山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建有标准棒球场和专业足球场。按照远期规划，基地将持续新增篮球场、羽毛球场，配套卡丁车、攀岩等多元休闲运动项目，可全面承接青少年运动集训、体育联赛、团建赛事等各类活动，运动业态层次丰富，覆盖全面，致力于打造京北一站式体育文旅目的地，融合成文旅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建玲。
1: 下一步呢，我们四季山将依托山谷避暑优势，基地食宿配套齐全，长期规划建设专业体育运动学校，深化体教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增效、体教长期发展，打造京北体育文旅融合的特色目的地。
0: 记者钟子浩报道。8月3号，滦平县升起滦平变建青春2026年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本次启动仪式围绕赛事筹备、规则讲解、师生对接等内容开展。工作人员讲解了赛事举办意义，介绍推广普通话、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活动目标，明确集训、参赛相关纪律要求。主办方向全体人员细致解读竞赛规则，划分不同学段辩题侧重方向，围绕逻辑表达、礼仪风貌、团队协作等评分标准进行说明，针对选手关心的备赛难点现场答疑，同步告知集中集训、模拟对抗安排，帮助大家理清备赛思路。据了解，本次辩论赛立足滦平普通话之乡独特优势，创新青少年德育教育形式，以思辨引导青少年明事理、树新风， 赛事。

共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各24名参赛选手，后续将开启统一专题培训，系统传授辩论技巧，并开展模拟实战。培训结束后，分学段开展初赛，优胜队伍晋级总决赛同台比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更新德育类辩题，优化赛事组织模式，培育稳定的青少年思辨队伍，同时整合优秀辩手力量，组建青少年文明宣讲团，深入开展系列文明宣讲实践活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侄晋泰，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呢、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

见姜维姜飞。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撑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誓。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爵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呢，那倒没有必要。姜维听着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啊，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喊一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啊，不提起则已啊，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他就是朱由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
可是

0: 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
1: 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
0: 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啊。
1: 找费祎干嘛呀？
0: 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
1: 为什么跟他说呢？
0: 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啊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啊。
1: 蒋琬呢，
0: 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呐，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一笑，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呐、啊，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除汉室，统一中原，望文媒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
1: 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
0: 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

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杀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好容易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夏侯霸呀。我们这儿坑坑门槽七里旮旯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20万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嘿嘿，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下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父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

0: 母亲病重啊。
1: 啊！
0: 司马氏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啊！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啊，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啊。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的、啊，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啊，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的嘱咐后事。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武有义志，我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离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啊，是两朝老臣了，官代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啊，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 他说：“丞相，你可不。”

0: 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十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啊，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授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
1: 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啊，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站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啊？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啊？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啊。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啊？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万一听说我家太傅司马懿与世长辞了，那姜维和诸葛恪要勾结一起举

0: 兵两路来伐，这不危险了吗？
1: 还有心中暗自高兴的呢，现在听见里院的哭声了，大伙赶忙进来解劝。司马兄弟当时止住悲声，表奏曹芳，曹芳传旨重葬司马太傅，当即呀封司马师为大将军，领尚书事啊，封他弟弟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这么说吧，曹魏的军政大权仍然在司马兄弟的手中，这兄弟二人要继承父志，兵取江东，再灭西蜀，统一华夏。哥俩刚想到这儿，机会来了，有人来报东吴主孙权病危。
0: 江东吴国大皇帝孙权有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吴主孙权身体也不好，他也70左右岁了。孙权闹什么家务事闹了好几年呢？就因为这个继位的事儿啊，这在当时皇帝之家那是最大的大事了。孙权有好几个儿子，他已经立了太子了，就是他的长子孙登，孙登不幸夭亡，孙权还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孙和，三子孙亮。那么孙登死了就立孙和不完了吗？可是这孙权呢和孙和他的母亲不太和美，那时候虽然讲究母以子贵，可是这个母亲得宠啊，儿子也特别吃香，尤其在帝王之家这套特别厉害。孙权呢看着孙登死了，他勉勉强强算立了孙和为太子了，但是孙权怎么瞅这孙和怎么别扭，他要把他给废了，立了他的三子孙亮。这个事情啊让丞相陆逊知道了。哦，现在陆逊陆伯言已经是东吴吴国的宰相了，他住在武昌。陆逊一听，哎呀，陛下怎么能这么做事呢？他就给孙权写了封书信，劝孙权您不要这么办，这也属于废长立幼，将来呀必生祸患，哪朝哪代一废长立幼非出事不可。所以陆逊好心好意给孙权写去一封书信，孙权呢把这信给撕了。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陆逊陆伯言当宰相你就当你的宰相不得了吗？如果我的国政什么大事你可以参与，这我的家里事你管得太宽了。所以陆逊这书啊白写了，孙权不单没听，而且呢对这陆逊呢还不信任了。陆逊陆伯言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把个陆逊给窝囊死了。那么那位诸葛瑾先生怎么不解劝孙权呢？诸葛瑾早已故去了。这么说吧，满朝文武谁劝孙权孙权也不听，最后终于立了孙亮为太子了。他的次子孙和呀是忧恨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了，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孙权就完了，一代天骄啊。可不是吗？三国时期呀、啊、孙权掌管江东，从东吴这个地方来说他掌管的时间最长，

孙权呢、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他就是识人知人培养人、善于用人不疑人。最突出的一点，孙权是敢于启用年轻人。三国时期，东吴是第一个成立招贤馆的地方。你看孙权跟前的这几任都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人呢，不单独和这个孙权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心气相通，相互都很知心呢。就拿孙权对吕蒙来说吧，那可真是掰着手教能耐啊，教本事，让这个吕蒙怎么看书，怎么学习。这么说吧，孙权呢，是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智，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以少胜多，在赤壁大战大败曹操、曹孟德。正因为采纳了吕蒙白衣渡江之计，偷袭荆州，才杀了关羽父子。正因为他启用了年轻人陆逊为帅，萧亭一战火烧连营700里，大败刘备、刘玄德呀。要不怎么江东的使臣赵咨出使曹魏的时候，赵咨跟皇帝曹丕说，说我家主公孙权是一位聪明人智雄略之主呢。孙权很不简单，可惜的是啊，到了晚年孙权就不行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他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了，不信任任何人了。后来几乎任何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尽管是这样，孙权呢、在三国鼎立时期，他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呀。所以后人写诗赞孙权，说他子然闭眼好英雄，能使陈辽肯尽忠，24年兴大业，龙盘虎踞在江东。孙权在位整整24年，终年71岁，死于公元252年。孙权归天了，诸葛恪领着众文武立刻立太子孙亮为皇帝，大赦天下。当时改元为建兴元年，这位皇帝孙亮弑父孙权为大皇帝，葬于蒋陵。这时早有探报盗入了洛阳，司马师这么一听是拍掌大笑，哦，孙权死了，嘿嘿，吴主新亡，太子孙亮登基年幼无知啊，不用问，现在江东是一片混乱，我正好伐之。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吕岱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吕岱，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为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仗。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同几十万大军杀来了。

这还了得？诸葛恪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亲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一仗打得这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啊，他以少胜多，来了个血液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诸葛恪一看司马师败了，呵呵，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啊、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他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独占自取呀、啊，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处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这员守将啊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阵呢、啊、我知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他天天是鞭打士卒啊，有时候就把身边的上将给斩了。因为什么？上将多嘴，说是这新城很难取呀、啊、太傅，是不是咱们把兵撤下去啊，缓一阶段再打呀？诸葛恪一听，你这不是瓦解我的军心吗？斩！就这样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啊、他天天打，没黑夜没白日啊，哎，愣让他把这新城西南城角啊给打开了个豁口。要不是曹魏军拼命死战呐、啊、江东的军校还就攻上来了。这一战呢、啊、把守城将张特给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诸葛恪好厉害，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在他府中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之士。随后张特扶了一封书信，让这人把这信给诸葛恪送去，你见着诸葛恪之后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这人拿着这信来了，见诸葛恪把信往上这么一递，诸葛恪这么一看，信里写的是什么呀？张特这封信写得很客气，他说，我久仰你太傅的大名啊，你亲自领兵来到我的新城，我应该呢把城池奉献给你，不过有一样，我的家眷亲属啊都在洛阳呢，我不敢这么做。另外还有一条，根据我们曹魏朝廷的规定，我守城100天援军不到，如果把城丢了，我没有责任。如果我守不到100天把城池丢了，那么朝廷就要灭我3族啊。您诸葛太傅已经打了我这么多天了，眼看就到百日了，您是不是能把人马撤下去，给我几天期限，让我准备

0: 准备，然后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大降。
1: 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
2: 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

0: 有什么本领啊？
1: 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下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你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呀、啊、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给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这仗是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几十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服肿了，还让去打，人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啊、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恩，一个叫张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是孙俊呢、啊、这孙俊呢、啊、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过去，他能干吗？孙俊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诸葛恪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羽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上。

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哼哼，孙俊听着这会儿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您呢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探探动静，然后我再给您设以良谋可除此贼。孙良一听得好，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看病。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我得折折心啊，不然今后我在吴国这会儿的威信不就完了吗。他想了大半宿，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推过揽功啊，把这次新城之败的过错呀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官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哦，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三十来个来，他这要干什么呀。哼，孙俊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啊？哦，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啊、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是击杯为号，我手刃此贼，除去一患。孙亮一听，嗯，妙计，当时传旨定于后天一早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呀高高兴兴就来了，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呵，乘高驹驷马，文武保着驾，威风凛凛的就来了。走到半道上，他手下的谋士张约呀、啊、把车给拦住了。主公啊，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上。诸葛恪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呀、啊、怪不得呢，今儿早晨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这心呢就蹦蹦的一个劲儿的跳，胳膊上那肉扑扑的直突出，我也琢磨着不太得劲儿，对，那咱们还是回府吧。他刚把车调过头来，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好几十匹战马呀，为首的是孙俊。孙俊就怕诸葛恪来这手，他亲自领人迎接来了。哎呀，太傅，都走到半路上，你怎么又回去了？啊啊啊！孙将军，不是不是。他说这个那么精明的个诸葛恪一时没答上来。张约在旁边给垫了一句，阿孙将军，我家主公身体不爽啊、哦、对对对，是我肚腹疼痛，我得回府服点药。

0: 孙军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皇帝已经把酒宴摆好了，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诸葛可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他瞅了瞅张掖，张掖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诸葛恪呀，这句话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那我就去吧。他跟着孙俊就来了，来到朝房一看，哎呦呵，皇帝真的已经把酒宴都摆好了。看诸葛恪来了，这位天子亲自给他罢盏。诸葛恪一瞧这酒啊，这酒这颜色怎么这样？其实他每天喝那酒就是这色儿，因为今儿个诸葛恪疑神疑鬼，所以他没敢喝，只是说自己啊肚腹疼痛，不敢饮酒。孙俊就看出来，哦，太傅您不愿意喝这个酒啊？不要紧，您家里头一定有配好了的药酒，是治病的酒，派人把它取来吧。诸葛恪一听啊，说得有理，让张约派人把他家里的酒取来几坛，把这坛子打开，呵，诸葛恪放心大胆的喝上了，喝的挺美呀、啊，肚子疼他也忘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呵，诸葛恪都眉飞色舞的，跟人家客气几句。他在酒席宴前一个劲儿的卖弄聪明，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这样不显得精神吗？喝到半道上，皇帝呀、啊、说是有点事情，告便告便，孙亮走了。孙俊一看是时候了，他啪啪把酒杯这么一摔，持剑在手，大吼一声，我奉天子之诏，今天在宴前讨贼。啊，把诸葛恪吓一跳，因为他手指的是自己呀、啊。将军，你说的这是哪？话他还没说完呢，只见孙俊手起剑落，咔噗一剑就把诸葛恪给斩了。张约一看不好，当时宝剑出匣了，他刚把宝剑拽出来，让人家孙俊上前一剑断去一背，然后大吼一声，武士围上来，踢着咔嚓刀剑俱下，把张约和这诸葛恪给乱刃分尸了。分尸之后用两领无旗卷起来，扔在城外边乱葬岗子去，未出京。哎，这么大的个太傅诸葛恪下场也够惨的呀。其实诸葛恪对江东啊治国安邦一切事情他还真有些功绩，但是这人也有个毛病，是才华外露，好骗财，哎，懒功推过，所以呀、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探视马抱进了洛阳，司马师吃了一惊，哎呦，这江东入主孙亮为什么把朝中这么大的个重臣给斩了呢？旁边有人一笑，主公，这有何难解呀？我看这诸葛恪呀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权势太重了。常言说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司马师听了这会儿心一动，权势太重了，你说的有理。话刚说到这儿，探马来到，西蜀国姜维、姜维亲自统帅精兵20万北伐朱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 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0000”。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历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的蔓延枝丫，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疏于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 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

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力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普通报有关情况。
1: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遇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一线经济观察继续蹲点探访实体零售，看智能供应链系统如何让数字化赋能烟火气，激发零售新动能。
1: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0: 今年八至十月，河北推出影城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拉动电影家融合消费。
1: 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论，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1: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0: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郑清超：
1: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0: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互联网全自动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2: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0: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省科技特派团团长、众筹科研项目总负责人王军：
3: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0: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迎。

0: 收增长7%，利润增长16%，规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新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1: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3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0: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三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3: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居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4: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0: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5: 咱们在通服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定，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0: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6: 肉是比较便宜的，比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0: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7: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0: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同福共享科技集团采销中心总经理李琦。
8: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

0: 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啊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1: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副研究员王选庆：
2: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5: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超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监督为补充的诚信计量管理模式基本建立。
1: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6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承接区域产业进出口需求，带动更多京津冀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5: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5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6: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7: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8: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6: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点，全天候开放。
9: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6: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10: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1: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2: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6: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3: 每天早晨

0: 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2: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4: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5: 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日前在怀来北兴堡镇蚕房营村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备受瞩目的桃王争霸赛成为焦点，桃农们纷纷拿出自家精心培育的九宝桃参与角逐，最终刘红英大姐的九宝桃在色泽、甜度、口感等方面脱颖而出，荣获金奖桃王称号。刘红英
7: 又荣获桃王第二年了，我不用辛勤的汗水把桃种得越来越好，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蚕房营的大九宝桃。
6: 文化周期间，游客不仅可以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还可以参与逛怀味集市、艺术写生等趣味活动。游客高若轩：
8: 咱们这儿这个活动，像桃园寻宝呀，还有投壶什么的，都特别有趣，特别好玩。
6: 据了解，北新堡镇九宝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该镇不断延伸邻国产业链条，推动传统邻国产业由单一果品销售向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转型。北新堡镇党委书记崔巨涛：
9: 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九宝桃文化周专题活动，通过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九宝桃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此类型活动，提升本地农特产品的影响力。
4: 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游河北在衡水启动，该剧首站演出将于8月21号至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办，随后将走进保定、唐山、廊坊等地。
5: 日前，鸟类专家在沧州海星湿地开展野外科考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白化凤头 PT 的身影。据介绍，白化凤头 PT 极为罕见，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凤头 PT 主要栖息于低山和平原地带的江河、湖泊、池塘等各种水域，特别是有浓密芦苇和水草的湖泽中，常成对或成家庭活动。
4: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5: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旨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等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要求小学阶段要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初中阶段要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业迎来爆单，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业内人士指出，高端电路板爆单折射出 AI 算力热潮已传导至硬件底层，这场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需求井喷正加速蔓延，产业链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1: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0: 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山西五台山景区8月1号起，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期间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稻城亚丁景区从8月1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美国媒体3号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难以实现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报道称，特朗普还在考虑发动类似烟花表演式的打击，希望通过一次象征性的胜利来退出战事。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0: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1: 4号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1: 当地时间8月4号，日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儿。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5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使。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5环的房子呀，是吧？
1: 5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聊什么？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1: 哎。 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没有，闭嘴。
1: 谁呀？
2: 哦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没有，
1: 我也是穿，
2: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2: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给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啊！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叉，
2: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不是
1: 幸福大街。
2: 谁呀、啊？谁呀、啊？
1: 你疯了吧？我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2: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2: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2: 谁呀、啊？谁呀、啊？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2: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2: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
1: 这你也睡啊？
2: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2: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盖，省了一个夜壶。
2: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2: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2: 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2: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2: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2: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
2: 哎，你
1: 谁呀？
2: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2: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2: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2: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2: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2: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2: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2: 你这
1: 99，
2: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2: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2: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2: 不是你，
1: 快点！
2: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2: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2: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2: 我操，就别去了，我这钱
1: 放下。
2: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2: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2: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真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2: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2: 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2: 素的，
1: 炒肉片
2: 荤的，
1: 炒木耳
2: 山珍，
1: 炒黄花菜，
2: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对，
1: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2: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2: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2: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2: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2: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2: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2: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2: 啊，
1: 过来。
2: 怎么着？
1: 拿菜单。
2: 先生，菜单。
1: 这菜单，你看看。
2: 来，
1: 我也不看了。
2: 啊，
1: 炒一本。
2: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2: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2: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2: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1: 这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哎，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八位数，
1: 八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1: 是。
2: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2: 孙老师。
1: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1: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1: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1: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1: 哎，是。
2: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了。
1: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1: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
1: 行了，
2: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行，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1: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
4: 男的，
1: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
2: 你还可以，
1: 还行。
2: 这是爱情
1: 哦，
2: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知道吗？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2: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2: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2: 这是时间。
1: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2: 不看电视。
1: 对。 不看电视管什么
0: 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密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就别来了，行了。
2: 排队排，哲理的山过。
1: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啊。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啊。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嗯，
1: 我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
1: 哎，
0: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 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怎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着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扑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嘿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哎，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蹭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下来，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
1: 哦、
0: 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
1: 啊、
0: 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什么叫一个炸呀、啊、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漆。
1: 什么叫波
0: 波漆？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漆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路是吧。
1: 别说了。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

0: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

0: 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

0: 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

0: 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2: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3: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

0: 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0: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

0: 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河北省委10届11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0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路泽环保新型建材项目预计9月投产。
1: 承德交通科技预警精准防控，高效抢险提前保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0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举行，请听河北新闻联播的报道。
3: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0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于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作为我市重点产业项目，承德陆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环保新型建材项目采用先进节能的环保生产工艺，不仅补齐了县域绿色建材产业短板，更为承德县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9月份正式竣工投产。请听报道。
2: 该项目位于承德县下坂城镇陆通沟村，总投资3.6亿元，规划占地面积68亩，核心建设两座日产500吨悬挂钢结构迈尔兹双糖活性石灰窑，建成后可实现年产优质活性石灰近30万吨。项目建设的迈尔兹双糖活性石灰窑是行业内生产高活性石灰的标杆设备，依托先进的并流蓄热原理，采用双糖交替蓄热的创新工艺，大幅提升热能利用率，相较传统窑炉能有效降低生产耗能与污染物排放，具备低能耗、高品质、原料适配性广等突出优势。同时，项目可实现生产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减少建筑垃圾产生，真正做到绿色生产、低碳运营，为区域生态保护、绿色施工筑牢产业基础。项目投产运营后，产品可广泛供应本地建筑、冶金、环保治理等上下游重点产业，补齐县域绿色建材产业链短板，降低本地企业原材料外购成本。同时辐射周边区域，进一步提升县域建材产业对外影响力。在社会效益方面，项目预计年营业收入2亿元，税收2500万元，可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地方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提升。承德陆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忠：
3: 我们依托先进的迈尔兹窑节能环保生产工艺，在稳定释放产能、创造税收、带动群众就业的基础上，最大化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削减污染物和碳排放。未来我们将坚守绿色生产核心地位，深耕新型环保建材领域，全力打造区域环保石灰生产标杆企业，助力我县构建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县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企业力量。
4: 汛期防汛，科技先行。近日，我市依靠公路数字化智能监测预警体系，多部门联动，闭环处置国道 G335 重大边坡滑坡险情，实现险情处置零伤亡，临时抢通道路较计划提前10天恢复通行，保障沿线4.2万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5: 今年汛期，我市降水偏多，山区高边坡路段地质风险突出，全市依托建成的161处干线公路智能监测点位，搭建计防加人防防控体系，24小时监测边坡、桥梁、隧道形变及土体含水率，数据超标自动预警，实现风险前置管控。7月1号至13号，监测系统捕捉到国道 G335 路段边坡滑移速率指数式增长，随时可能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触发红色预警。交通、属地政府、交警多方联动，科学研判，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管控，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各部门同步完成实地勘测、方案制定与抢通筹备工作，抢通队伍昼夜施工，连续奋战，全力压缩施工周期，较原计划提前10天，于8月2号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滦平县鹌鹑沟门村村民葛强：
6: 在一次强降雨过程中，把盖子东桥这块坍坡这块，因为有他们工作人员巡逻，还有这个监测预警，我们发现的问题，然后工作站所有领导处理得很及时，然后还有各个工作单位人员及时处理，日夜抢修情况下，把这条弄得很畅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方便。
5: 本次抢险是我市交通运输系统监测预警、现场核查、交通阻断、专家研判、抢险治理、闭环管理机制的成功实践。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深化计防加人防融合，依托监测数据精准开展靶向巡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调配抢险队伍、物资与机械设备，全面筑牢汛期道路安全屏障。滦平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站副站长彭文博：
7: 预警安装前我们都是进行人工巡查，预警安装后我们利用边坡预警，然后进行实时监测，更加科学准确地了解了边坡的状态，更大限度地保护了巡查人的安全。在此次险情发生后，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和充足的筑路材料，各部门全程协同保障，全员加班加点作业，抢时间赶进度，就是希望尽快打通民生通道，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生活和区域交通的影响。
1: 8月4号，承德市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者优秀典型邢立明同志事迹学习交流会召开，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同志及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学习先进典型事迹，汲取志愿服务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8: 会上，与会领导宣读了中央社会工作部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并为邢立明颁发了荣誉证书与奖状。交流分享环节，邢立明以朴实真挚的话语讲述了团队发展历程与多年公益心路，动人故事引得现场掌声阵阵。参会志愿者代表纷纷表示要主动对标榜样，学习榜样，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传递公益温暖。据了解，邢立明同志退休前是公安部机关调研员，退休后扎根承德，致力于红色史料挖掘和英烈寻亲寻访事业。2017年，他发起组建承德爱心无限志愿者团队，多年来带队奔赴内蒙古、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深入英烈故里，走访相关单位，梳理核对海量史料信息。他和团队成员足迹遍布全国10几个省市，成功为数十位烈士寻到亲属，让漂泊多年的忠魂得以魂归故里。邢立明同志先后荣获公安部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承德好人、承德最美双拥人等多项荣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初心使命。承德市志愿组织联合会临时党支部书记杨淑霞：
9: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承德市志愿组织联合会将以邢老的大爱精神为标杆，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正确领导下，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服务于承德，服务于百姓，让公益志愿服务成为我们承德的美丽的时尚。
8: 承德爱心无限志愿者团队发起人邢立明：
10: 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公安，退下来为党和国家做一点事情，那是应该的、分内的事儿。可是组织上却给了这么高的荣誉，只能是对我的激励和鼓舞。我和我们的团队今后在这项工作上进一步深入下去，把一些无名烈士变成有名烈士，再做一些工作。
4: 日前，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金山岭长城入选河北15个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为核心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活动与创新空间，成功打造了文旅融合的新亮点，成功探索出一条历史遗产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古老长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暨自行车骑游比赛火热开赛，比赛设置4大参赛组别，分别为男子公路车、男子山地车、女子公路车、女子山地车组。赛道全程15公里，路况适宜，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既为专业骑行爱好者提供了竞技比拼的平台，也让业余选手在骑行中感受运动魅力，领略沿途风光。
4: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王辉，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北风、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中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

0: 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百姓看病就医啊，最关心的民生大事，那么就是如何在

0: 门口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么对于我市的中医药服务来说，我市中医院有哪些特色的专科便民的举措、新技术、新项目，遇到就医难题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承德市中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欢迎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随时拨打两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在网络端爱听891的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线观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下面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张丽娟、患者服务中心主任高古峰、医务科科长王亚军和治胃病科的医务人员陈秀娟，欢迎各位。张书记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好，张书记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目前咱们相关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然后今年咱们如何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呢？
3: 好的，首先呢我先代表承德市中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医护人员，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咱们医院发展的各位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感谢承德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沟通平台，我们可以直接听听大家在看病过程中的想法和意见，也根据大家的需求持续改进我们的工作，努力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今年呢我们也瞄准老百姓看病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全面地推行了亲情医疗服务，创新地落实岗前三问制度，同时要求全体医护人员转变服务思路，增强服务意识，让患者来医院看病既能看好病又能感受到温暖和贴心的服务。
0: 好，那么医疗服务啊和百姓生活呢是密切相关，也是守护我们健康的保护者。那么在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承德市中医院的医务人员，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在网络端爱听891视频号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在评论区啊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市民们看病就医啊也常常会想到要到是中医院啊去找专家找医务人员啊去看看自己的病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呢对于医院的规模呀特色科室啊还有你们的综合诊疗实力啊不是特别清楚和了解，张书记也请您啊给听众朋友全面介绍一下医院的整体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咱们承德市中医院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我们现在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社区服务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同时呢医院挂牌承德市老年医院、承德市职业病防治院，我们医院呢还是国家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河北省中医药大学西学中指定的培训基地，同时我们承担着全市中医医疗指控、基层中医指导和中医药文化传播这些核心职能。目前呢我们医院有省级名中医4名、市级的名医和上医16名。医院呢有设置了临床科室30个，一级科室呢有13个，现在建成的是覆盖国家、省、市3级的中医重点专科梯队，能够全面的满足区域群众的就医需求。
0: 好，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哈，让我们感觉到承德市中医院的专科实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相信听众朋友也特别关注啊，承德市中医院有哪些国家级、省级这些重点的专科呢？
3: 我们医院呢现在建成的是国家、省、市3级的这个中医重点专科矩阵， 现在呢，康复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专科。
0: 嗯，
3: 老年病科呢是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同时呢，我们还有7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和重点专科。现在呢，我们心血管科是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
0: 嗯，
3: 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支卫病科、骨伤科、临床医学还有外科4个市级的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同时呢，在学科层面，中医脑病学是省级的中医药重点的建设学科。
0: 嗯，好，那么刚才向您介绍的这些个相关的重点学科啊，那么直接服务于我们百姓看病就医诊疗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个相关的病症，咱们呢就可以到专科请咱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啊进行诊治。那么除了这些特色的专科之外，医疗新技术啊也关系到诊疗的效果怎么样。近两年来，承德市中医院在技术引进方面你们有哪些突破吗？
3: 嗯，在近两年啊，我们医院新增了这个光学相干断层成像、脊骨超声还有放射性粒子植入、关节镜微创等等吧，这个25项中西医的新技术。
0: 嗯，
3: 我们今年呢又新增了6项，可以说是填补了多项院内的技术空白。现在是能够全面的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
0: 嗯，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对承德市中医院相关的技术诊疗情况哈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那么患者朋友们在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遇到了哪些相关的医疗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或者呢是对他们的各项诊疗服务提出哪些意见建议的话啊，都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您开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嗯，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瞧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的。为什么这么胖？嗯，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啊！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2: 废话，

0: 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了，
1: 对不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0: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0: 有钱是，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0: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0: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0: 我
1: 搬前门去了。
0: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0: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0: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0: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你也住前门
1: 啊？
0: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0: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0: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0: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
0: 这不是
1: 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0: 啊，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我也是穿，找那边坐着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给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

0: 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就玩儿。
0: 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不是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对，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这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
1: 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垫儿，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
1: 对。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没一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下。
0: 你说这。 来来来来，进去进去进去。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见？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先生，这
1: 菜单你给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嗯，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
1: 各位，炒一本。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
1: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这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多少？
1: 这个八位数，
0: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0: 是。
1: 他叫孙悦。
0: 哎，是我。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0: 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0: 行吗？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0: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0: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0: 哎，是。
1: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1: 我觉得能。
0: 哎
1: 有钱就可以。
0: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4: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队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

0: 起唱，
1: 这还一起唱。行，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这里。
0: 好好好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
1: 我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还可以，
1: 嗯，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咱们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说的是啊，
1: 倡导。
0: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 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铺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4A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

0: 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啊。没成想在景区里面啊，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啊，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行升起滦平变建青春2026青少年普通话文明辩论风采赛启动仪式。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我国基础教育作出具体工作部署。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重视筑牢学生理想之基、信念之塔，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启开足体育课，推动解决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明确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思想落地生根，化为政策接力出台，各方齐抓共管的生动实践，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今天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育人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有优势的，要坚定文化自信。这份自信体现在持续升级的教育公平上，义务教育2895个县域实现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1400万儿童，教师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等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教育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成。